0: 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络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6月3号星期三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预计4号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6: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4号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5: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文旅局、市教体局、市住建局等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滁州市2026年高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监督管理工作的通告。6月1号至17号期间，全市将会加强环境噪声监督管理，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境。
6: 根据通告要求，6月1号到6月17号高考、中考等特殊时期实施环境噪声管理限制性规定，除抢修、抢险、应急等特殊作业外，禁止午间和夜间从事建筑施工作业、房屋拆除作业、室内装修和其他产生噪声污染的生产经营活动，禁止在商业营业活动中使用高音扩音喇叭，禁止各类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噪声超标排放，禁止在城区范围内占道搭台演出，严格控制在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健身等活动，严格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防止噪声污染，禁止夜间在噪声敏感建筑

0: 舞集中区域使用音响器材进行广场舞、卡拉 OK、 晨晚练或者是打陀螺等影响考生学习和生活的活动。
1: 在高考考试期间6月7号至9号和中考考试期间6月14号到17号，各考点周围500米范围之内禁止建筑施工作业、室内装修以及其他产生噪声污染影响考试的行为。各类车辆必须要服从交通管制，静鸣喇叭减轻噪声污染。此外，工业企业厂界噪声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内，严禁招标排放。那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滁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和社会公德，规范经营活动和行为，防止产生噪声干扰邻里考生学习、考试和休息。
0: 各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切实地加强中高考期间的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违反规定和单位的个人依法从严查处。群众如发现存在通告性的限制性规定的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进行监督举报。
1: 再来关注，近日市消保委、市市场监管局以消费启蒙从小抓、快乐六一伴成长为主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消费安全亲子活动。来自滁州市实验幼儿园的师生以及家长走进了科普基地，开启了一段有趣、有爱、有收获的体验之旅。
0: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电梯文化长廊，孩子们在讲解员的引导下一起解锁了电梯的小秘密，了解电梯的发展历程与安全常识。在电梯科普馆，大家沉浸式的学习被困电梯时的自救方法，帮助孩子们勇敢告别恐惧，学会自我保护。在缺陷产品召回中心，师生们认识了危险玩具、问题玩具，学会了如何辨别安全好物。现场还设置了有奖问答环节，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安全知识，在欢声笑语中守护自身成长。那同时呢，市消保委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少年儿童的平安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守护每一位孩子快乐成长是市场监管人和消保人不变的初心，安全无小事，成长需守护。希望这场特别的体验之旅能在每一位小朋友心中种下安全、自律、自护的种子。
1: 据了解，市消保委、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开展童趣化、场景化的消费科普活动，进一步推动消费安全教育进校园、进家庭，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安心消费、快乐成长。
0: 再来关注，日前市交通运输局、市总工会联合举办滁州市劳模工匠进机关暨巾帼劳模工匠宣讲活动，大力弘扬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榜样力量引领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职工实干担当，聚力前行。
1: 活动邀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公交公司倩倩线路路长林倩倩，以及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韩培旭，分别做宣讲报告。林倩倩结合其打造安全车、文明车、暖心车、爱心车、全国巾帼文明岗品牌线路的实践探索，生动诠释巾帼劳模的担当与风采。韩培旭讲述其扎根一线、苦练装载机操作技能的奋斗故事，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两位劳模的宣讲朴实真挚、感人至深，赢得阵阵掌声。
0: 在互动交流环节，两人的同事分享了劳模在日常工作当中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的感人细节。党员代表表示，要以劳模为镜，向先进看齐，在极难险重任务中重逢现前。那青年职工代表发言言称，要以劳模为榜样，扣好职业生涯的第一粒纽子，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那大家一致表示，要将感动转化为行动，在工作岗位上争当先锋，勇挑重担。
1: 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在天长市金集镇草溪村的田埂上，种粮大户望着汩汩流淌的渠水，喜笑颜开地算起了节水账。作为典型的港坡与围区交织地区，天长市16个镇中有63个港。

0: 坡村长期受到灌溉难的困扰。今年以来，该市以荆棘镇为试点，打响了小农水整治攻坚战，创新干部巡查加群众反映双渠道排查机制，组织水利技术人员与镇村干部深入田间地头，拉网式排查沟渠淤积、渠堤破损、坝体隐患，建立一渠一档一患一策整治台账。截至目前，该镇已经完成了14条干渠、36条支渠清淤、45面塘坝整治，4.26万亩耕地直接受益。
1: 在针对港坡地区的地势高、水源远的特点，天长市因地制宜地推出了泵站提水管网延伸组合方案，让缺水港坡呢喝上了及时水。在镇集镇师庄村新建的提水泵站如同输水桥，将远处的河道的水提升至港区，那通过新铺设的灌溉通道精准送达田间。在芝山镇，那投入了1700万元实施水利提升项目，新建23座小微泵站、19座水闸、清淤16条沟渠，完成了7座小型水库达标整治，3.2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实现了旱能浇以及涝能排。
0: 全域推进中，天长市构建起政府牵头、水利主导、部门协同、镇村落实的工作体系，投入了650余万元财政专项资金，联动16个镇对44个中小型灌区、23处小型灌区开展集中整治。截至目前，该市完成清淤渠堤里程超过215公里，修复渠堤险段56处，274公里主支渠系全面疏通，灌溉水系通水能力提升73%，43.7万亩耕地直接受益。为了守住整治成果，该市建立了长效管护的机制，选聘了426名网格员担任专职护渠员，实现隐患快速处置，确保清水长流、渠网畅通。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一起去了解中国完美山水骑行赛全交站暨滁州市第四届自行车公开赛开赛。
2: 安徽省体育局、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完美山水骑行赛全交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站暨滁州市第四届自行车公开赛在全交县开赛，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初夏的全交，草木繁盛，清风和煦。上午8时，随着发令笛声响起，比赛正式拉开序幕。参赛选手们从全交县太平文化广场整装出发。据了解，本次大赛共设4个竞赛组、2个公开组及1个本地体验组，近900名选手齐聚一堂，逐分驰骋，奋力比拼。
4: 我们是特意从蚌埠赶过来参加这个骑行赛的，因为我去年过来参加过一次，感觉这边的氛围很好，市民啊很热心，而且主办方的规则很完善。今年特意带2个小朋友过来，让他们感受一下滁州市民的热情，感受一下滁州的风景。
3: 一场骑行盛会点燃全城活力，赛场上骑手们你追我赶，奋勇向前，沿着绿意盎然的028县道前行，穿过爱情大道的十里长山，途经波光荡漾的古牛塘水库，最终在景观大道全力冲刺，抵达大树龙山天造博物馆终点。参赛选手一路驰骋，一路揽胜，车轮所至，尽显滁州江淮分水岭的独特风韵。
5: 现场的观众非常的热情，我深受感染，浑身充满了力量，越骑越有劲。赛段起伏十分有挑战，尤其是那个十里长山赛段，两侧四季皆景。未来的每一届我会继续参加，不求名次，但求美景。
3: 初夏时节，风光无限，骑行逐风，乐享健康。此次骑行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活动，更是展示全交生态之美、文旅之韵，多角度展示了滁州优越的生态环境、秀丽的山水风光和良好的文旅资源，为滁州文旅体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这
6: 次比赛呢，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路边的时候，在骑行过程中，我一直听到有人在为我加油、呐喊、助威，我也感受到了咱们全椒人民的热情。同时呢，在骑行过程中呢，我也觉得咱们全椒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下次比赛还要来这儿。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产酒，散酒中的黑马。

0: 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是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6: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 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8: 大家好，我是小鹿，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7: 来关注近年来南桥区将惠民菜篮子工程纳入重点民生项目持续推进，聚焦网点布局、硬件升级、食品安全、业态优化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如今一个个整洁有序、便民惠民的菜市场正成为城市里最具烟火气的民生名片。
8: 在菜市场规划建设上，南桥区结合了辖区居民分布与出行的习惯，优化空间布局，打造一刻钟买菜圈，确保大部分市民步行15分钟就能够抵达一处规范菜场。天意华府农贸市场地处城南核心区域，辐射周边多个大型小区，龙盘菜场紧邻龙盘西苑等社区，交通便捷，方便居民日常采购。
7: 聚焦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南桥区在各菜市场均配备标准化食品检测室，每日对进场的菜品开展农残等项目抽样检测，让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严把安全关的同时，该区引导部分菜场设置自产自销的专区，方便周边的菜农现采现卖，市民也能第一时间品尝到本地的时令鲜蔬。
8: 那此外呢，为了进一步的夯实民生保障，南桥区指导各菜市场因地制宜探索惠民新路径，有的市场推进智慧化改造，

0: 上线电子支付食品利溯源系统，有的呢市场不断的拓展经营业务，增设了海鲜超市、卤菜、裁缝等生活服务摊位，满足群众的多元需求。
1: 再来关注滁州学院实践创新中心建设项目负责人对消防审验一码通赞不绝口。今年五月，我市在全省率先创新推出了消防审验服务一码通，以数据多跑腿、企业少跑腿的服务新模式，切实破解了消防审验办事的堵点和难点。
0: 根据了解，消防审验过程当中，企业常常因为材料不全、填报出错等而来回跑腿、返工整改，为精准破解企业消防审验政策不熟、流程不清、堵点不少、效率不高的突出难题，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政务服务，我市也是推出了消防审验服务一码通。
1: 只需要扫个码，材料标准填报要求一清二楚，企业弄明白了，审验时就不要来回跑，办理效率大大的提升。该平台将政策文件、申报流程、进度查询、常见问题、咨询电话等各类服务要素一网归集、一码集成，实现企业马上查阅、及时解惑、随时咨询，有效杜绝盲目申报、多次退回、重复整改等问题，大幅度的提升申报一次通过率。
0: 那与此同时呢，市住建局改变了坐等上门、被动受理的传统模式，在全市全面推行消防审验前移服务机制，组织消防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下沉项目一线，点对点开展技术交流，面对面提供专业指导，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今年一到五月，我市累计开展消防审验前移服务170次，那覆盖审计审查项目53个，消防验收项目117个。通过前置指导、事前帮扶的工作模式，全市消防设计审查与验收办理实现度大幅度的压缩约50%，实现了审批流程更简、办事速度更快、企业负担更轻。
1: 再来看，为了营造健康、文明、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今年以来，大柳镇坚持以扫黄打非进基层为抓手，聚焦重点领域、重点人群，强化宣传引导与排查整治双管齐下，切实筑牢基层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防线。
0: 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大柳镇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广泛开展扫黄打非知识普及，线上利用微信群、公众号推送相关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线下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农家书屋等阵地，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单、大喇叭广播等形式，让扫黄打非知识进村入心、入脑入心。
1: 另一方面，强化文化排查的整治，净化市场的环境。该镇坚持日常巡查与集中整治相结合，对辖区内的文具店、快递网点以及宗教场所等重点部位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重点查处销售盗版书籍、非法出版物、含有害内容的印刷品以及违规经营等行为，同时加强对农村集贸市场的流动摊点监管，严防非法出版物和音像制品流入农村。
0: 强化基层融合，筑牢群防群治。该镇呢也是将扫黄打非工作与基层网格化治理、平安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管理等深度融合，充分地发挥了网格员、信息员、前哨作用，将扫黄打非纳入网格巡查事项，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同时畅通群众举报渠道，设立举报电话和信箱，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形成了人人都是信息员、户户都是监督哨的群防群治良好局面。
1: 再来看，为了进一步普及民法典知识，提升辖区群众法治素养，营造乡村良好法治氛围，近日市集镇组织开展完美乡村法治行点亮乡村主题宣传活动，将便民法治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
0: 活动依托村民日常休闲聚集的凉亭设置宣传点，通过悬挂横幅、发放普法材料、现场答疑咨询等形式开展普法工作。工作人员结合辖区实际事例，围绕邻里宅基地争议、赡养继承、婚姻家庭等易发纠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了

0: 民法典的相关条文，让群众明晰相关法律准则，同时耐心解答村民关于遗嘱订立、土地承包、民间借贷等方面咨询，并向村民发放了民法典读本及其法律常识的宣传资料。
1: 为了进一步关心关爱辖区的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防线，近日乌衣镇锦绣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关爱困境儿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0: 在活动期间，社区工作人员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对辖区困境儿童家庭进行全面摸排，精准建立关爱台账，确保此次关爱活动精准对接，靶向帮扶，切实地把关爱服务落到实处，送到心坎。
1: 志愿者通过入户走访，为辖区内的困境儿童送上了文具、书籍、生活用品等爱心物资，询问孩子们的日常起居、学习进度和身心健康的状况。同时，志愿者化身暖心辅导员，陪伴孩子们阅读课外书籍，开展趣味互动小游戏，鼓励孩子们要树立乐观自信的心态，勇敢面对生活和学习中的困难。此外，志愿者紧抓安全教育与普法宣传工作，面向孩子和家长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重点讲解夏季防溺水、用电用火安全等实用知识，引导孩子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同时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尤其做好暑期孩子的看管教育工作，营造安全、温暖、和谐的家庭环境。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袁丽、丁梅的报道，一起去了解第38届中国大学生手球锦标赛再出圆满闭幕。
2: 5月30号，第38届中国大学生手球锦标赛在市奥体中心圆满收官，来自全国27所高校的34支代表队，仅600名运动员与教练员，经过多日激烈角逐，用汗水和拼搏，为这场手球盛会画上了圆满句号。其中代表滁州出战的3所院校表现亮眼。
3: 本次大赛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中国手球协会联合主办，共设甲组、普通组、乙组、高职高专组、丁组、超级组3个组别，分设男子、女子2大竞赛单元。作为国内高校手球运动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专业赛事，本次比赛吸引了全国众多高校手球强队参与。赛场上，选手们攻防转换迅速，对抗激烈，配合默契，射门果断，充分展现了手球运动的竞技魅力，也诠释了当代大学生团结协作、勇于拼搏的体育精神。在闭幕式上，滁州本地高校表现亮眼，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获得男子乙组高职高专组第一名，女子乙组高职高专组第二名。滁州城市职业学院获得女子乙组高职高专组第一名，男子乙组高职高专组第二名。滁州学院获得女子丁组超级组第二名。主场作战3所高校均站上领奖台，展现了滁州校园手球的整体实力。作为本次赛事的承办地，滁州也凭借完善的场馆设施、专业的赛事组织和周到的服务保障，赢得了各参赛队伍的广泛好评。
4: 送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1: A 市是五羊坝街道，
5: 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

0: 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资讯第一台，
6: 资讯第一台，
5: 新闻全天候，
6: 新闻全天候，
5: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 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3: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但每一天呢，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7: 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些生活热点的话题。近期呢，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的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那医生提醒说呢，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保持正常的作息、呼吸新鲜的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
8: 是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9: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3: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如今啊，随着各地骑行道路建设加快，骑行人群呢已经从专业

0: 不行。
1: 像今天在海边跟朋友骑车，就觉得很轻松、很惬意嘛。而且在骑行过程中可以认识新的骑友，可以分享装备啊、车呀、啊，还有骑车心得嘛。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完善，骑行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选择。从城区绿道到山野小径，从专业竞技到亲子娱乐，骑行正以多元化的形态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2: 尤其是这两年新修的这个骑行道越来越多了，大家出来玩的这个热情啊什么的都比较高。像我这个折叠自行车是比较方便的，一般一周末都会带孩子过来骑一骑车。
0: 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热销。记者走访多家门店了解到，目前运动自行车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和骑行服尤为热销。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专利共1058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88.1%。
3: 像我这一头这个头盔，还有眼镜，还有骑行服，还有裤子，都是上周刚买的，大概是1000块钱人民币左右。我一年半的时间买了大概10来套骑行服，加上5顶头盔，骑行眼镜大概买了4副，就让自己每一天有不同的装备去骑行，然后让自己身心也愉悦一些。
4: 今年自行车销量还不错的，在我们店，比如公路车，还有折叠车。都卖的蛮好的，现在骑行服都做得很好，销量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骑行服增长有50%左右。
5: 再来关注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个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
6: 那分品种看呢，环比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那环比降幅超过15%。专家也是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了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将影响未来的蔬菜价格。
0: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7: 五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0: 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7: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5: 再来关注有关于夏天如何设置空调温度。专家介绍，从省电的角度来看，其实空调温度设置的越高越省电。之所以此前说设置26度最省电，是因为26度是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热舒适温度。市面上的空调大多数都是变频空调，而变频空调也会根据室内温度自动去调节空调运行的频率。因此，无论是从热的舒适角度，还是从省电的角度，都没有必要将空调开一段时间再关掉，关一段时间再开。
8: 该开热风还是冷风，吹多久才能彻底干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吹空调的那些事儿。
9: 我们常听到的空调开26度最省电，那这是为什么呢？
8: 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哪种方式又会更节能呢？
10: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

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

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0: 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此前江苏无锡一小区居民家中发生火灾，屋内物品被烧，租户张某某和其妻子被烧伤。经调查，火灾是张某某在屋内自制填充氢气球时氢气突发爆炸导致。经鉴定，张某某为轻伤二级，其妻子为轻微伤，阳台还存放14个氢气瓶，被依法收缴。本以为张某某会吸取教训，然而后续排查发现，他网购化学原料自制氢气，再一次加工气球。国家早已明令禁止贯充手持氢气球，氢气是属于危险的化学品，经营存储需要对应相应的资质。张某某明知危险仍铤而走险，其行为构成了危险作业罪，法院最终判处其拘役3个月。
1: 再来关注，那男子打着收藏名义卖警服，假警官证骗厂家做出真警服，那司法缝臂章30元10个包邮。北京公交警方发现一个名为真品收藏衣群的聊天群，销售的竟然都是警用军用的制是武装装备。那警方呢侦查也是发现，竟然是陈某通过制作假警官证欺骗厂家进到了一批货，又从网上低价购入大量的假货，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警方陆续锁定多名团伙成员，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0: 再来看，广州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式网络诈骗团伙。小雨是受害人之一，他在短视频平台刷到高价收购游戏账号的广告，主动联系了对方，因为急于出售账号，小雨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链接进入虚假交易平台，对方又以信用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够收款为由，诱导小雨偷拿家长手机进行多笔小额转账。懵懂的小雨并不清楚这些操作的含义，短短一小时之内先后转账几百元到几千元，直到家长查看手机账单时才发现异常，直到被骗。然而骗子早已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游戏账号没了，钱也打了水漂。经过警方核查，本案有数十名未成年人接连上当受骗，年龄大多在8到18岁之间，被骗金额在300元到2万元之间不等。目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已经移送检察机关，正在进一步移送审查起诉中。
1: 再来看，5月23号，杭州边检在执行出境航班任务时，发现一名年仅18岁旅客欲独自经香港转机前往柬埔寨，但本人对境外行程表述不清，存在着安全风险。民警主动联系该旅客父亲，对方表示对此并不知情，那紧急赶赴机场将其接回，并对杭州边检民警表达了感谢。
0: 苏州的张先生与妻子王女士2023年结婚，婚后承担了家庭所有开支，然而妻子却总说手头拮据。张先生翻开妻子手机之后，发现前前后后给一位所谓的玄奇道人林师傅转了近90万元。原来王女士2020年因为失眠身体不适，在网上认识了这位大师，对方称他前世就是其弟子，今生要供养其以及功德，5年之间以帮忙做法事驱邪改运、住房破旧、不宜供养神灵等理由，陆续让王女士转账84万余元，用于买房买车、归还借款、个人花销等。王女士为此省吃俭用，甚至觉得自豪。最终法院判处林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3万元，责令退赔王女士83万余元。如今王女士也幡然醒悟，一家人的生活重回正轨。
1: 那再来关注，近日江西修大高速永兴段，那交警接到过路司机报警称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在快车道逆行，十分危险，交警立即驾驶警车前往处置，及时将违法车辆拦下，并将司机带回大队进行调查。原来该男性司机从浙江开车到外地见一名异性朋友，发现自己走错路之后，觉得继续前行驶下高速还很远，为了早点见到他，便直接掉头往回开，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
0: 再来关注，丈夫和网络主播暧昧，妻子追回了700多万。北京的榜一大哥王先生与网络女主播杨女士见了一面之后，就确立了恋爱

0: 关系。随后杨女士就开始以守塔打 PK 等名义多次向王先生索要大额打赏，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两年多的时间里，王先生打赏次数超过了44万，累计给杨女士打赏1700余万元。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最终被妻子李某发现，并诉至法院，要求平台以及网络主播返还一半的打赏款。最终法院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
1: 再来关注，5月26号，阜阳警方的反诈中心接到预警，有人取现20万元，在商贸城附近与诈骗分子车手进行交接，便衣民警果断出击，蹲守当场拦截全部资金，并现场抓获了相关的车手。经过了解，受害人宋女士在网上轻信诈骗分子虚假的军官身份，准备将20万元现金进行所谓的投资理财，幸好民警及时出手挽回损失。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伺机而动，他们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扰乱了招生秩序。教育部门今天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其家长辨别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3: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普法小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顶尖学霸替考保准能上本科，录取了再付尾款，那不要让骗子盯上为孩子成绩发愁的你。 通过常态检察院的情景模拟剧来了解诚信考试谨防受骗。
4: 孩子成绩离本科线还差不少，这高考恐怕是难了，真愁人。
5: 大姐，我这边有办法，顶尖学霸替考，全程操作啊，无缝衔接，高考完录取了再付尾款，保准能上本科。
4: 这能行吗？被发现可就完了。
5: 这是我们之前的成功案例，您看看。

0: 小明妈妈，高考这么重要的事情，孩子怎么能缺考呢？少考一科，孩子连专科线都很难达到了。
1: 高考是国家教育考试，更是关乎学子前途的公平赛场。替考行为不仅严重破坏高考的公平秩序，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犯罪行为。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任何试图通过投机取巧等手段来跨越高考门槛的违法行为，最终都会付出惨痛代价，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江苏昆山某小区业主陈先生的车库屋顶漏水。陈先生认为邻居曹女士打通隔断，长期在此养花晾晒衣物品，导致屋顶漏水。曹女士认为自己对屋顶也有使用权，那具体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那个车库啊，
4: 他就是案件的原告陈先生。
3: 他们上面放花盆的问题有十年了，那个上面的钢筋这个钢筋因为生锈膨胀，把这个混凝土都，都掉下来了，混凝土都掉下来了，那个里面也漏，这个里面花当时还临时搭了一个雨棚。
4: 陈先生的车库位于一楼，是独立车库，车库上方右边就是曹女士家的阳台。据陈先生说，阳台上原本是没有门的，是曹女士私自将玻璃隔断打掉，改造成门，打开了通往车库屋顶的通道。据陈先生说，自从曹女士开了这道门，就开始在自己车库的屋顶上活动，养花晾衣服是经常的事。起初陈先生并没有太在意，直到一个雨天他发现屋顶漏水。
5: 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就偏偏我家的就不能了呢？隔壁家也是这样摆的，他家东边那个也是他们共用的嘛，他还有一个大浴缸里面装满了土呢。
4: 曹女士说自己家楼层矮，窗户被树木遮挡，很难见到阳光。他只是想把花搬出来晒晒太阳，顺便再晾晾衣服。
6: 你晒衣服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他要在我这个平台上面走过去才能晒衣服，这就不行了。
4: 曹女士提到，陈先生也在屋顶上安装过空调，曾不止一次到平台上活动。他认为，既然陈先生可以用，为什么自己不能用呢？两人各执一词，矛盾越积越深。2015年在多方调解无果的情况下，陈先生将曹女士告上法庭。法院受理案件后很快就开庭审理了此案，但曹女士没有出庭，法院最终作出缺席判决，要求曹女士清理花盆。
7: 普法小课堂，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伪造证件开设幽灵外卖店铺的案件，我们一起来听听。
8: 总部位于上海的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产品，同时以餐饮品牌加盟、食材供货为名义，面向有意经销他们产品的外卖商户招揽加盟。
9: 主要是就是帮人家的外卖店铺做一个网络的运营，还有建店，同时呢，他们自己名下也会有一些就是为人家供货的产品，就是食品店供货的产品。平时呢，他们会通过就是这种招商部门来对外找这种小型的餐饮经营者来为他们提供服务。
8: 然而一些想要加盟的店铺并没有正规的资质，这家公司则会表示可以帮忙代办全套证照，并代办入驻外卖平台。殊不知所谓的代办其实就是伪造证件进行办理。
10: 假洋证最大的区别就是真人的假洋证它的那个经营范围只有食品流通啊，他为了做外卖上线，所以他把这个经营范围改成有餐饮、有热食类食品制售、有冷食类食品制售，有了这两块以后就可以卖一些菜和汉堡之类的东西了。
8: 警方调查发现，上海宝山区的一家汉堡

0: 牌店就涉嫌使用了这家公司提供的假证。
1: 根据我们跟市场监督部门核查，发现这家网络外卖店是用的假证来开店。
0: 根据假证上的地址，民警实地走访发现，这个地址实际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
2: 实际走访发现，他没有汉堡店的门头。问了一下茶室负责人，他自称也没有注册过。
0: 实际上，套用其他店铺地址修改餐饮品类，随意篡改经营信息，是这家公司的惯用手段。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公司代办的网络外卖店为数不少，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了线下早餐店的地址，而实际上这家线下店铺早已关门歇业。
2: 平台上注册的是这个地址，但是实际它的出餐地址不是在这个地方，盗用这家店的名义。
0: 在这家餐饮管理公司的操作下，没有任何资质的无证小作坊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餐饮门店。
2: 我们认为它是幽灵外卖的一种，有些店铺以店多开以后，举个例子，可能它是某某某麻辣烫，但实际上它还可以出汉堡，还可以出别的餐饮。那么我们在实际的马路上，我们是看不到这家某某某汉堡店的。他们会跟骑手说，你接到这个单以后就到这个麻辣烫店，我会把这个汉堡从里面拿出来。那么对这个汉堡店来说，其实就是间幽灵餐饮。
0: 警方逐一对涉案公司代办的门店证照开展比对核验，经查，与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余家。目前已查实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
1: 这个餐饮公司呢，它是有一个招商部门的，他们会不停地打这种就是餐饮人员的这种电话，都对外做广告，之后就是那个商家看到广告以后，然后找的餐饮公司。
0: 4月10号，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抓获公司负责人何某、李某等7名涉案人员，现场查获大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国家机关证件。经查，犯罪嫌疑人何某等人通过线下电话推销、线上网络引流等方式，大肆招揽想入驻外卖平台的餐饮商户，
1: 就是我们说的幽灵外卖嘛，他没有经营场所，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申请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所以他才会需要找这些公司来帮他的。
0: 何某等人明知相关商户不具备合法合规经营资质，仍通过上游制作假证的顾某、罗某批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证照，甚至制作假的店铺实景照片，代为办理入驻外卖平台的手续。
2: 比如说我原来是做冷食的，我要改做热食，我可能需要一些热食所必备的卫生条件，但有些店达不到，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像前面说的，我在同一个地址，我不可能同时开2家店，那么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批的方式、去改的方式，达到能一店多开。
0: 在此过程中，何某等人的公司还通过提供自己的牛排等货源，参与经营这些本不具备资质的门店，并抽取实际营业额5%左右作为回报。这些餐饮门店的经营实际上严重脱离监管。
2: 那么从监管的角度，那因为这个汉堡店包括他做的别的这个店，因为不在就是市场局的这个经营的目录里面，所以市场局没办法对这个他开的额外那个店进行日常的监管、卫生的监管啊、人员的监管，所以这个对食品卫生这个角度和安全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隐患的。
0: 警方顺藤摸瓜，将上游制作假证的犯罪嫌疑人顾某、罗某抓捕归案，实现了全链条打击。目前何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4: 再见。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院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365天从未缺席的清新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三上午的9:33，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您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停城950，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也欢迎各位的关注啊。
0: 是的，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然姐我们俩在唠啊，唠说最近想吃西瓜的这份心情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1: 夏天了嘛，清清爽爽的水果大家最常看到的就是西瓜，而且西瓜它可以大口大口大口的吃，特解馋。
0: 是昨天晚上溜了一圈回到家之后，就是你溜了一圈很热闹，回到家然后往那一坐，
1: 就希望家里面有一盘西瓜切开了，
0: 可不嘛，然后就说为什么刚刚我们在外面没想到买个西瓜，
1: 这个时候家中大熊猫有如此想法，饲养员不得赶紧，
0: 并没有我们从

0: 箱里面拿了雪糕吃。
1: 啊，那也很爽啊。
0: 自制的酸奶雪糕。
1: 哎呦，我跟你讲，我最近看抖音上的那些视频真的就激发了我极大的欲望，说我要自己尝试一下，就是自制的嘛。
0: 就很简单吧。
1: 各种自制，然后各种简单，然后各种营养健康，还省钱。
0: 哎，你讲对了，
1: 是吧？
0: 想吃随便随时，对不对？都可以、啊。
1: 我看到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买那种连排的，一组的那种酸奶，在里面每一个里面，对对、那个盖儿，
0: 对，那个皮，
1: 那个皮儿盖、撕开了之后，往里面。放各种各样的水果，然后切成小丁，在里面和一和、再用那个棒子插进去，往那个冷冻库一冻，冻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拿出来，
0: 想吃什么口味的？芒果味的、西瓜味的、葡萄味的，是的呀，
1: 那就是冰棍儿啊，
0: 对吧？而且你知道里面是具体有哪些配方、配料表，你的酸奶啥的你都知道，嗯，跟你外面买的，现在外面一买四五块钱一根，也不大，嗯，就是现在雪糕价格也挺高的，我觉得，
1: 就是我。以前在学生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的一种雪糕叫小神童，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0: 我知道，小神童嘛。
1: 小神童，
0: 外面是那个巧克力脆皮的。
1: 5毛，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现在你知道卖多少吗？
0: 多少？
1: 好像是3块，
0: 应该是可爱多吧？你确定还是小神童这个牌子吗？啊、
1: 你
0: 他俩长得很像。
1: 这样讲，我
0: 叫可爱多。
1: 不确信了，因为前两天白云不是所有的冷饮都是打7折嘛？然后我们夸夸夸夸在里面拾掇了一些。后来我发现了小神童，但是那会儿我不想吃小神童啊、我就发现他那个价格打完折之后好像是3块左右吧。
0: 哦，那有可能是可爱多，因为我前两天吃了好几次可爱多，
1: 长得比较像
0: 跟小神童很像。对，
1: 你们现在有看到小神童这种冰激凌吗？
0: 还有这个牌子不？有在哪儿卖的吗？各位。
1: 对，你看天气热一下，勾起了大家舌尖上很多的这种贪恋啊，很正常。如果能吃的话，就可以浅尝嘛。
0: 对，
1: 如果可以开怀大吃的话，趁着年轻也可以快乐快乐，
0: 也行、啊，是不是、啊？
1: 也没毛病。好，9:35，我们稍作休息，下一个时段资讯多看点，我们待会儿再说。

0: 谢谢。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3: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都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0: 2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4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的生态环保短板和违规问题。
0: 国家版权局等4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4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
1: 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派工作组赴黑龙江指导灾害救助工作。
0: 公安部网安局发布谣言典型案例，网曝抗洪救灾村干部戴金耳环，涉事人员秦某某，男44岁，魏某某，男45岁。等被依法行政处罚。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
0: 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1: 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4月再

0: 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当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的材料支撑。
1: 近日，宁夏银川发布公告，在金凤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违报行为，取消杨尚斌、王雪面试资格。
0: 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最佳观赏期，迎来许多游客。
1: 近日，广东河源暴雨引发严重积水，一辆小车被困洪流中，车身不断下沉。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涉过其胸深的激流展开救援，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
0: 资讯多看点，我们接着来聚焦国内方面一则出行消息。日前，广州至乌鲁木齐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
1: 四川成都五日起，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成都高新区及中心城区符合连续缴纳社保满六个月、居住登记满半年等条件人员，可申请本人及随迁家属落户。
0: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号20时到3号20时，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0: 净化学术生态，就是不管谁造假，都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财经方面。根据央视新闻，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号盘中走高，涨幅超6%。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
3: 当地时间1号，因为市场看好英伟达进军 AIPC 赛道的前景，英伟达股价当天大涨6.26%，公司市值一个交易日之内飙升319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1581亿元，达到5.43万亿美元。
0: 截至2日17时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4.67亿元，暂列2026年年度票房亚军。
3: 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文体方面消息，一起来关注。据乒乓世界2日消息，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近日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
3: 综艺节目《这就是我的西游二》新近更新的一期节目，有网友发现嘉宾所使用的安全带存在明显后期合成痕迹，被调侃为 PS 安全带。其实靠后期的修图伪装系好安全带早已经不是圈内首例，过往多档综艺都被扒出过同类操作，可是偏偏这一次能够引爆全网热议。一来节目热度摆在这儿，二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官方微博也下场点名提醒。真心希望这次逐帧核查安全带的热搜风波能够成为全民交通安全意识觉醒的转折点，从荧幕里的明星艺人要开始以身作则，严守乘车规范，慢慢让后排系安全带从硬性法规变成刻进 DNA 的出行习惯。毕竟真正的安全感应该是实实在在地系在我们的身上，而不是只停留在后期精修的画面里。
0: 再来关注到一则小知识，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能够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个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即可。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我们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一组信息。根据阜阳发布消息，皖北首条跨市站点巴士阜阳至蚌埠线路将于6月5号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是由阜阳汽运集团和蚌埠汽运集团共同运营，前期投入了4台性能良好的客运车辆，全程设置10个便捷上下车点，覆盖2地核心客流区域。目前线路车票已经于6月1号正式开启预售，市民旅客可以通过完美出行和滴滴出行小程序线上一键查询自助购票，购票流程是高效便捷。
0: 安徽省于5月

0: 30日正式发布首批20条古道线路，涵盖9个市和18个县，形成以徽杭古道和若林古道为代表的徽商溯源路。
1: 6月1号，凤阳县小岗村国家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项目正式通过竣工验收，将进一步助力小岗村发展红色旅游，创建5A级景区，擦亮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金字招牌。
0: 6月2日，百戏入皖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二阶段城市寻音展演活动正式启幕，首站落地长丰县马营村，百名家和戏曲爱好者齐聚，好戏连台，让戏韵扎根江淮烟火，在乡村沃土寻觅戏曲知音。
1: 6月1号，安徽蒙城正值农忙时节，当地一位暖心小伙儿自制凉皮免费提供给前来跨区作业的外地农机手。接受采访时，小伙儿表示，看着这些农机手觉得也挺心疼人的，想到自个儿的父母也是这样努力的生活，自己没什么能帮的，就做一些自己拿手的凉皮儿，让他们尝一尝当地的味道。
0: 近日，安徽宿州一只黄牛失控在乡村道路肆意冲撞，伤人的风险较大，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经过现场了解，段先生准备售卖黄牛时，黄牛突然挣脱了束缚，性情暴变，民警第一时间拉起警戒带，紧急疏散周边群众，全面封锁危险路段。因为失控的黄牛情绪愈发暴躁，在征得段先生的同意之后，民警决定将失控黄牛击毙。随着枪声响起，失控的黄牛摇晃着倒地，段先生感谢警方的及时相助。
1: 最近在安徽，一少年身无分文登上公交车请求免费乘车，察觉异常的驾驶员毛清军应允之后了解到，少年出来打工遇到了困难，已经有2-3天没有吃饭了。毛清军自掏腰包为其买来了盒饭，并专程驾车将其送往车站，确认无误之后才返回岗位。他说，送饭送人只是举手之劳的小事儿，但却能切实帮助少年渡过难关，守护少年平安返乡。
0: 新型互联网情感骗局崩老头正在互联网阴暗爬行，一群伪装成年轻女性的不法分子用变身软件及虚拟视频工具伪装成美女，专门哄骗中年男性。受骗的男性当中，不少人常年忙于工作，日常社交圈狭窄，内心隐藏着强烈的情感需求，而崩老头骗局就是盯上了这一份情感的缺口，趁虚而入。面对崩老头乱象，既要用严格手段斩断产业链，把骗局扼杀在摇篮里，也要多思考互联网时代如何更好地引导网友建立健康的情感链接。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桩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6: 资讯第一台，
7: 资讯第一台，
6: 新闻全天候，
7: 新闻全天候。
6: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更多看点，我们来关注到最后一段资讯，来自于长三角方面。2026世联赛南京站6月3号开赛在即。6月20号晚上，记者探访了南京青奥体育公园，直击中国队的压轴训练。中国女排队长龚翔宇表示，新的队伍增加了很多新鲜血液，会有新的化学反应，请大家多多期待。作为江苏运动员，他很期待身披国家队战袍，在家乡作战，为祖国争光，为江苏添彩。
1: 2026年1月1日至5月31日，南京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7微克，较2025年同期减少8.7%，优良天数比率为82.8%，较2025年同期增加6.6个百分点。2026年，南京的空气质量在去年创下历史最优的基础之上又有所提升，南京大气治理措施成效显著。
0: 6月1号，装载6748辆国产汽车的安吉长盛轮从连云港港鸣笛起航，前往欧洲。单船汽车出口量刷新该口岸年度纪录。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为船舶开通大宗商品的绿色通道，推行随到随检快速放行举措，最大限度地压缩船舶滞港时间，全力保障中国制造走出国门。
1: 去年11月开始，南京邮电大学辅导员李峰旭带着几位保研同学成立篆刻秘密小分队。他们利用晚上课余时间，为信息安全专业236名毕业生每人手工篆刻一方专属姓名印章。李峰旭说：“我想用一份手搓的温度，打造一个他无法用 AI 提词器生成的礼物。祝大家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0: 6月2号，扬州市仪征生态环境局联合多部门在长江仪征段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本次活动共计放流中华鲟、胭脂鱼、长吻等长江重点保护水生生物20000余尾，有效补充了长江珍稀水生生物资源，优化水域生态结构，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持续修复长江仪征段的水生态环境。
1: 6月2日，扬州七里河公园里睡莲开得正盛，粉黄相间，绿叶如毯，像一群慵懒的仙子美丽绽放。微风拂过，花叶轻摇，倒影在睡中水中碎成点点星芒，仿佛整片池塘都在呼吸。
0: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4: 现在是上午10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接下来10点到11点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信息，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
1: 是的啊，最近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可能是像公积金啊，然后高考的注意事项
0: 啊，
1: 是还有身份证补办啊等等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随着官方给予的这个回复跟大家一一的来梳理一下啊。
0: 首先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说他的老婆公积金的贷款呢，每年在用他的公积金还贷，还没还完，那现在呢另外买房还能提取他自己的公积金账户余额吗？因为婚前办理过一次公积金贷款，那他老婆婚前呢也办理过一次公积金贷款，两次贷款还完之后，如果说我们婚后再买房，那还能不能够申请公积金贷款呢？
1: 问题有点绕，
0: 有点绕，
1: 是吧？又是我，又是我老婆啊，
0: 又是婚前，又是婚后。
1: 但是没关系，我们仔细的梳理啊，一定能够把它给捋开。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给予的回复是：经过核实，正在偿还的公积金贷款呢，再次购房可以提取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再一次购房。缴存人家庭的在还清公积金贷款之后呢，在我市购买自住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不含商转公，是不受贷款次数的限制。您和配偶的公积金贷款只要还清之后
0: 啊，
1: 就可以再一次申请公积金贷款。
0: 是的是的啊，
1: 哎呦，现在这个自由度可真是高啊。
0: 嗯，比以前的话那一会儿的时候是宽松了不少。
1: 以前、
0: 对不对？
1: 以前各种限制
0: 啊、包括以前提取公积金的话都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条件啊范围都比较窄。
1: 那以前跟现在房地产
0: 能比吗？
1: 市场也不一样啊，差别可太大了、现在鼓励大家呀。
0: 是啊，
1: 再来看接下来这个问题啊。
0: 这位网友问到的说，他自己是重庆的，想问一下，身份证丢失了可以在线上补办吗？如果说线上不能补办，那线下我又该去哪里补办呢？需要哪些材料呢？
1: 这个问题好。因为在滁州有很多外地的
0: 外地朋友，
1: 那他们的身份证出现这种状况，那我们得想办法呀。有没有办法呢？来，
0: 当然有啊。
1: 看一下滁州市公安局的回复啊。
0: 经过了解，关于身份证丢失补领，目前呢已经实现全国范围的跨省通办，可以向现居住地公安机关来申请补领。根据规定，异地申请补领的交验户口本啊，就你的户口本或者居住证，那在我省办理的，如果已经在省内登记了指纹信息，经过现场校验指纹信息无误的，就不需要提供证明材料。办理周期一般是45天，我省规定的办理周期为15个工作日，还行啊，15工作日啊，
1: 这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全国各地都是跨省通办，滁州本地人办的话也很方便、
0: 就近派出所嘛。
1: 对，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之前自己遇到的
0: 啊，
1: 就是大家伙会不会有一些马大哈的时候
0: 找不到，
1: 关键时刻你要用身份证的时候你发现找不着，但是你又很肯定的从内心有一个力量、你相信他一定在家里面，
0: 过一阵会出来的。
1: 对，如果说你要是乘坐大交通的话、现在办临时线上的这种申请临时身份证也很方便。
0: 对对对
1: 对吧，之前我还跟杨雪分享过、就是比如说你要去滁州高铁站，你要坐车，你发现自己的身份证没带
0: 怎么办呢？
1: 你要去南京，你要去上海啊，他现场你问工作人员，他会跟你说怎么操作怎么操作。
0: 对、办一个临时身份证
1: 就两三步在线上去操作一下、非常的方便啊，也不用担心也不用着急。
0: 他那个有效期是24小时是吧？
1: 他是一个月之内可以用六次那种线上的申请、每一次申请到了大概也就1分多钟吧就能申请到、完了每一次可以保留24小时
0: 哦，有效期是不是？
1: 你比如说我要去南京的话，我早上去晚上回，那完全
0: 完全够了，够了，
1: 完全没问题。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网友的问题。他说我家人啊是滁州市全椒县的一名退休员工，医保在全椒县缴纳，现在呢因为常住在合肥，那请问在合肥医院看门诊我怎么报销呢？报销的手续又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呢全椒县人民政府也给予了一个非常仔细的回复啊。你看，经过核实，职工医保在办理过异地安置手续之后，在安置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

0: 普通门诊费用可以在医疗机构直接结算报销。那么在一个自然年度之内，参保职工在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门诊费用，一级及未定级定点医疗机构的起付线是200、二级和三级的起付线是400元，年度累计最高400。在职职工的支付比例呢又不一样，分别是60%和50%。
1: 不一样的。
0: 门诊统筹基金年度支付限额是2000元，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记住了啊！就当我们已经开始逐渐摸出来门道，知道用门诊统筹基金的时候，它其实每年是有限额的。
1: 对对对，
0: 退休职工的在支付比例基金年度支付限额方面享受倾斜的保障啊。
1: 那退休职工的一级以及未定级、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支付的比例分别为70%、60%。门诊统筹基金年度支付限额是3000元。
0: 哦，他们更高。
1: 对，不一样的啊。
0: 退休职工
1: 和在职的不一样，
0: 享受的这种社会保障会更好。然后那个底儿会更高，
1: 是报销比例也会更多一点，是不是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滁州最新的一个通知，实行政府定价管理收费标准定了，是关于哪块的呢？
0: 停车是停车，我要细细的看一下。
1: 滁州的停车场其实还蛮多的，一些公共的停车场，包括一些像路边的停车场呀，对不对？
0: 我们现在停车的这个收费的标准真的一降再降。
1: 是吧？
0: 一降再降，
1: 那我倒没注意过。
0: 我看到啊，你像玉兴西路公共停车场等33处停车的地方，这里你看，我看到的是停放16到24小时。小型车是12元每辆，我们通常不都是小型车吗？
1: 对
0: 吧？然后那天我去白云，我去白云的时候，出来我刚好看到了那个牌上面有写那个时间，它是24小时之内，好像还蛮贵的。
1: 蛮贵的是吧？
0: 对，
1: 一般24小时就一天一夜了，对不对？这个的话是路面上的公共停车场，
0: 就跟这个相比是贵一点啊。
1: 这个刚说到的机动车临时停放30分钟以内是免收停车服务费的啊。
0: 现在基本上都是统一
1: 半小时，
0: 所有的公共停车的或者说私家停车场，一般可能30分钟之内，有的可能稍微抠门点
1: 20分钟。
0: 有的更抠门，10分钟之内的，
1: 那有点过分了啊！
0: 抠，反正就是抠，通常都是30分钟以内是免费的、啊。
1: 对对对，然后30分钟到2小时以内的话呢，它是每辆次有3元的，也有4元的啊，看你停在哪儿。你在进出口的时候，其实它一般旁边会竖一个牌子，你留意一下，看一下啊，心里有数，对不对？
0: 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在公共停车场那个地方停，你到旁边一家餐饮店吃饭，你临了的时候，你顺嘴问一下老板，哎，你们家可有券？
1: 停车券？

0: 次元的啊，看你停在哪儿。你在进出口的时候，其实它一般旁边会竖一个牌子，你留意一下，看一下啊，心里有数，对不对？
1: 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在公共停车场那个地方停，你到旁边一家餐饮店吃饭，你临了的时候，你顺嘴问一下老板，哎，你们家可有
0: 停车券？

0: 我来算一下你到底欠了多少费。
1: 但是这个事儿也说明确实啊，我们政务中心这个停车场的这种惠民也确实很有格局啊。
0: 嗯，包括你刚刚说去办事的，办事那一块其实有个杆子的，就政务服务中心的那个大厅的。
1: 我从来不在那儿停
0: 啊。你不在那儿停啊？我之前停过好几次，就去那儿办事，然后我想着说离近一点嘛，刚好就从那个杆子那
1: 一步都不想多走。就挨在人家政务中心的门口。那个地方是要排队的。
0: 哎，对，你讲对了，
1: 要排队的。
0: 就假如说里面的停满了的话，他会让你在外面排着，啊，这边有出了，那边再放你进去几辆。
1: 你看你在排队的时候，你是不是发动机没有熄火？它是不是怠速？怠速它是不是消耗你的
0: 油？在耗油是吗？
1: 耗你的电是不是？然后呢，你进去了之后，你还要找车位。
0: 嗯，
1: 你出来了之后，他还要等待他抬杆，收不收费？是不是那个地方是
0: 不收费？不收费，对，但他因为控制车流，就是防止有的车在那一停停很久嘛，
1: 嗯，
0: 对吧？
1: 当你在政务中心找不到停车位的时候，你直接把车开到城南广场
0: 啊，城南广场
1: 那儿大概率80%以上都能找到车位。
0: 是南边吗？
1: 南边
0: 、
1: 哦，就在农歌会广场对面的。哦，马路对面的这个大广场，
0: 红旗升红旗的那个地方，
1: 五星红旗，
0: 对对对，
1: 飘扬的那个位置，
0: 那块中间区域现在也开放给大家停车了。
1: 以前是不开放，但是现在考虑大众的这个实际需求，
0: 实在停不下了。
1: 没错啊，哎呦我的妈呀，
0: 嗯，
1: 我俩直接干到了快20了。
0: 我就想着20之后算了。
1: 大家这呼吸说，你们俩这会儿说的时间是不是有点长了？
0: 休息一下吧，各位。
1: 好，稍后的一段广告和歌曲啊，接着下一个时段我们继续聊。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近期的一些活动的开展情况。今天呢是6月3号了啊，距离下一个节假日的话，你们知道是哪一个节日吗？吃粽子啊。哎，有没有家里面已经包过粽子、吃过粽子、尝过了的？
1: 你知道我刚刚杨雪，
0: 我听到了你的，
1: 还是要戴耳机
0: 是不是？
1: 还是要戴耳麦，因为
0: 杨姐说吃粽子，吃粽子，划龙舟，划龙舟，
1: 过端午，过端午，
0: 带香囊，带香囊，是不是？
1: 哎，真是嘛，过一段时间。小摊上，夜市里面就开始出现这种小精致的物品了。
0: 嗯，是的，是的，里面香囊它会放各种那种像叫中草药，是不是？艾草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就又好看又好闻，就里边有那些东西啊，
0: 对对对，说还能驱蚊啥的啊。
1: 这边有一个活动啊，是关于端午期间的，也是一个公益学堂，邀请大家来报名，叫四时雅士。
0: 公益学堂啊，感兴趣的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活动时间就在下个周六，
1: 6月13号，
0: 地点在滁州市文化馆。滁州市文化馆在哪儿？我突然在想，哎，我可去过没去过？不好意思，
1: 就我们还除了告诉你位，除了告诉你的这个
0: 地点、啊，
1: 还要告诉你怎么走，在哪一条路，是吗？就
0: 没有，我刚本来在想，应该就是我们这附近，但我再一想。哦，也不一定哦，是吧？
1: 我跟你讲，我还真的不知道。
0: 杨姐说我来导航，你来说我来导航。
1: 我来导航，
0: 我来搜索一下文化馆到底在哪里啊？
1: 真是的，你脚不中、
0: 哎。昨天身边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们学校幼儿园准备组织去那个无糖故居。然后呢，我就顺嘴问了一说，我说那是在哪儿？我说我们节目当中说到过好几次，但是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其实我不知道。
1: 来，我跟你讲。
0: 后来发现就在我原来住的鲜鱼巷口那边。
1: 文物滁州市文化馆路线出来了、啊、这讲过了，杨雪我们两个牢牢的记在心中、啊、
0: 牢牢记住是吧？我尽量啊。好，
1: 从滁州的汇丰大厦
0: 啊，从这儿
1: 啊到达滁州市文化馆的总公里数是5.3公里，13分钟。
0: 嗯，十几分钟还行，
1: 不近。哎，
0: 不近。那是在具体的大概是在什么
1: 大概的路线呢？是从中都大道转到清流西路，
0: 哦，往市区
1: 再转到清流中路
0: 啊、
1: 最后目的地就在清流中路前方的一个路口，叫滁州市文化馆。
0: 哦，大概在那一块，你们知道了吧？清流路上，
1: 清流中路那边，
0: 不远。
1: 他们离滁州演艺公司也不远呢。
0: 对对对，离人民广场也不远，
1: 是
0: 对不对？
1: 这样知道大概方位，知道了、
0: 对对对，
1: 现在出门你不知道你直接导航呗。
0: 嗯，导航嘛，
1: 你不管是开车的，导航不专属于开车人啊，他也可以骑车地走都可以导航，
0: 都行，只要你不认识，只要你摸不整方向了，你都可以把导航打开。
1: 还有关键时刻啊，有的时候你整不明白，你可以
0: 问问人。
1: 对
0: 对，鼻子下面一张嘴嘛，啊，
1: 鼻子下面一张嘴，下一句是什么？总觉得缺一句
0: 啊，该问得问。
1: 好，接下来还是一个
0: 对，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活动嘛，我们还没有说它具体是干嘛的啊。它是为了迎接端午节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还就是挺有仪式感的。它分为几个步骤，好几个呢，6个步骤。那第一个叫启礼，启发的启，礼貌的礼，兰汤迎宾，涤尘入境。
1: 您是在读诗吗？
0: 你可不嘛，又跟昨天那个。高考提醒的那种感觉一样了，
1: 搞这么文雅一个，哎呦妈呀！
0: 他什么要净手，就是你要开始之前要把手先洗干净，放到铜盆里面，艾草的那种温汤，洗干净手之后，然后进行迎宾茶礼。
1: 现在很多就有点像研学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
1: 然后教你去走传统的流程，每一个流程呢，从古时雅韵的角度都有讲究的，
0: 有讲究，
1: 就是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最起码沉浸式的。走一波能记住多少咱不好说，但是最起码咱试过了，
0: 体验过了，
1: 咱在其中干过了，走过了、是
0: 第二步，领取端午的书法团扇，然后寓意是什么？印定福泽，佩戴手工编制的五彩绳，传承端午祈福的传统。五彩绳啊，那种就在我们老家那边其实还蛮流行的，一到端午节前后的时候就会有卖五彩绳的，有啊，端午当天，你看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脖子上挂的香囊，
1: 小奶娃子，
0: 哎，对，手上啊、脚踝上呀，拴的这个五彩绳还比较多见的啊。
1: 好看的，就是你像有一些小朋友，他那个藕节子手臂，

0: 就带一个小小铃铛，然后五彩绳、
1: 哎、对对对，小时候是带铃铛的，
0: 一动一动一响一响，哎，就是这小奶娃子可太可爱了，
1: 是可爱的。
0: 当然这个也不只说属于小小小朋友的，那大朋友也可以带，
1: 也可以带啊，可以带的，
0: 都可以啊。
1: 这个报名的话呢是年满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小朋友就不行了啊。当然也可以那个转发这次活动滁州文旅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条，到朋友圈积赞呢，
0: 去看一看啊，看一看怎么样去参加。
1: 对对对，
0: 然后参加有什么要求啊？
1: 名额只有20个人，
0: 那应该很快就会被抢没的，
1: 很快很快很快、比较抢手。哎，高考的预警信息每天都在更新，每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去给大家去唠啊。关于教育部又发布的2026年的高考预警信息，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啊。
0: 主要跟我们家长多唠唠。
1: 对对对，你像我们就说一下几个大点吧，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的严惩，各位。第二个，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哦。第三个，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的前途。第四，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的节奏。第五点就是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这几点各位啊，家长也好学生也好要记一下哦，切勿相信谣言。能提前给你查分，咋可能？
0: 就是提醒广大考生遵守考试纪律啊。在查分前的那几天，就是大家免不了内心会蠢蠢欲动，
1: 会
0: 焦灼啊，不安忐忑的这种情绪会多加上几分
1: 啊。
0: 因为大家会习惯性的按照哎去年什么时候公布的，那今年到这个时间点了，怎么还不出来呢？
1: 对
0: 吧，该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出来的，
1: 官方统一的时间。
0: 这种紧张焦虑啊是正常的，没有办法说很好的把它给抚平，那该有就有就是了。人生这个阶段你经历点紧张激动不安
1: 也很
0: 正
1: 常，
0: 对吧？你不能说心如止水，当然也有人能做到，但是我做不到。
1: 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睡睡，该吃吃，该喝喝，
0: 这样的人太牛了
1: 啊，牛。
0: 对，核心力量太强大了，
1: 也挺好的，对不对？因为你想一想，其实在你考完落笔的那一刻，基本上一切都尘埃落定了啊，该多少分多少分呢。
0: 你像这两天可能有一些孩子家长他们都会出现了失眠的情况，
1: 睡不着，
0: 对，情绪会有一点波动，也实属正常。
1: 对，
0: 不要总是挂在嘴上说哎不要焦虑不要紧张，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1: 要规律作息，不要熬夜，但是我们没办法，就身体
0: 道理说多的话其实听不进去的。
1: 那关键就是每个人他的这个心态啊性格啊他都不一样，你没办法做到统一。
0: 但是这两天我已经陆陆续续看到好多学校的老师们他们手捧鲜花给孩子们去加油打气。我觉得那种场面的设计跟仪式感会对孩子内心的信心的增加，
1: 加油打气嘛，
0: 心态的调整会有一定的帮助啊。
1: 你们还记得自己当初高三的最后一天，或者说最后一次的晚自习，当时你们干嘛了吗？我记得我们那会真的是不知道是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习惯还怎么回事。
0: 你们真的是开考
1: 书
0: 前一天，你们
1: 不是开考前一天，我忘了是开考前几天我们开始放的。
0: 我们都是好几天前好几天前就开始不上晚自习了，就你们自己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吧。
1: 记不清了，反正大概在开考，就是开考前两三天，对，是不上课了的。回家了吗？
0: 你说的那个扔书是在高三就有吗？
1: 高三呢、试卷往下扔，就是高三。那你说的是初三吗？
0: 我们有这种
1: 初中，要么也有，
0: 我们有这么大阵仗的，
1: 我们那会有、
0: 这种全校的仪式性的举动，只有在学校，就是大学。
1: 大学啊？
0: 那会在滁州，对，滁州学院的。
1: 大学那会还扔吗？
0: 就是大四。
1: 毕业的时候，
0: 大三大
1: 那不得卖吗？
0: 他们的那天晚上很狂欢，
1: 那书得卖钱呀。
0: 哎呦，你看，这就是持家的人的想法。学生哪想到这个？他只要蓬勃的青春，为理想、为梦想、为当下的，
1: 是不是
0: 对。
1: 开心就好，
0: 是不一样的啊。但是现在好像就渐渐的
1: 少了少了少了。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会。

0: 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6: 幸福感越来越好。
7: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近期朋友们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些热点的话题。
1: 健康哦，这个真的很重要哦。原来大家伙儿，你们每天可能在喝一种超级脏的奶茶。
0: 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赶紧往下拉，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属于还可以，挺喜欢喝奶茶的。
1: 你可能以为说是不是出了一款新的叫脏脏奶茶？
0: 那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在想是什么样的程度它会被定义为说比较脏的奶茶呢？
1: 哦，最近的一则关于奶茶的新闻真的让人震惊哦！
0: 奶茶开封2小时之后，菌落总数超标，而且还检出了大肠菌群。
1: 2小时，那不是毛毛雨啊！
0: 2小时，
1: 有多少人都是喝着2个小时之后的奶茶？
0: 对呀，而且有的时候一杯奶茶可能放那儿就一会儿嘬一口，一会儿嘬一口，可能喝个半天，
1: 可一下午都在喝。
0: 对呀，半天嘛。
1: 嗯，
0: 放久了的奶茶它有一种毛病，就是细菌会暴增，越喝越脏。
1: 啊，看看啊，这个。这个我看信息，首先它来源于哪里？
0: 这条信息的话呢，它是
1: 左下角，
0: 来，
1: 最对，一定要是官方的，对吧？你看，
0: 新华社、湖北日报、新闻坊、中国珠海发布，
1: 都是各路官方，
0: 对，
1: 最官方的放在最前面，新华社，
0: 嗯，
1: 是吧？
0: 点了杯奶茶，你们是不是啊？闷嘬一口，
1: 幸亏我不喝奶茶。
0: 搁在旁边慢慢的喝上半天或者一天，甚至还有人凑单点很多杯。放久了的奶茶到底有多脏呢？首先还是要建议大家，你点了之后尽快喝，因为它有一个最佳的饮用时间，对不对？各种奶茶在开封之后放置2小时、4小时和6小时，细菌总数会显著增长。我前两天我就买了一杯奶茶，冉姐，我当时买的时候是上午的10点多，然后我最后喝的时间是晚上9点多。我放在冰箱里，我心里这么安慰
1: 的。没事，我们
0: 放在冰箱里，
1: 经过这么多年经年累月的累积，我们已经练就了一副金刚不坏之身。
0: 哎呦，真是有的时候你不多看一点这个信息啊，你不引起自己的重视，
1: 看了也没事儿，
0: 没事，稍微有点感觉了。
1: 就是我们今天就这一说啊，你要是认真了，想要过更健康的生活呢，你就稍微。

0: 注意点，
1: 对，
0: 因为有一些的奶茶上面它会打一行字，比如说饮品最佳赏味期为出品一小时以内。
1: 是的，你看一下啊，
0: 这个是负责任的商家，
1: 基本上有很多上面都会有写啊，奶茶建议大家两小时之内一定要喝完，知不知道？
0: 对，都已经把你说的明明白白了啊，两个小时之后慢慢慢慢的各种
1: 菌
0: 啊就来了。对，成群结队的菌就来了。
1: 成群结队，我的妈呀。
0: 嗯，有些人你在现场点现场喝问题不大，对吧？那个东西喝你顶多慢慢做你一个小时之内总能做完吧。
1: 对啊，你不能在人家店里面做个半天吧。
0: 但有些时候呢，很多人点外卖。点外卖在路上是一个时间，
1: 对，
0: 就算快递员再快送达的话，通常有二三十分钟，
1: 对，
0: 二三十分钟，然后再挂在你门口，你又懒洋洋的，又等了二三十分钟再拿，
1: 一个小时已经过了，
0: 拿过去之后，有的人觉得哎有点烫的，我放冰箱里冰一冰，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1: 太凉了，我放一放。
0: 他在外面经历的，他觉得是常温的，他想要冰一点嘛？
1: 对对对对，也有这种情况啊。你像我就是啊，我放到冰箱里，我心里觉得说，你看我放冰箱里面保鲜了，他这样他能够延长他的这个

0: 握数就不一样了啊。
1: 嗯，再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今天早上也有很多平台官方的平台在发布关于
0: 老乡鸡道歉了，
1: 怎么回事？
0: 我看到这个标题之后，我就特别想要刷他因为什么道歉了，是产品品质问题，
1: 还是
0: 哪个方面做的不到位了？
1: 顾客和这个商家的矛盾呢？
0: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是哪款产品出问题了？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在6月2号晚上，也就是昨天晚上，连锁餐饮品牌老乡鸡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近期我们看到有顾客携宠进店，老乡鸡餐厅呢未能够及时提醒和妥善安置，既给携宠的顾客造成了不便，更给其他的顾客造成了不好的消费体验，对此我们感到非常抱歉，这是老乡鸡管理上的疏忽，在此我们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哦，就带宠物的这种，带宠物到店里面去就餐。
0: 在解决这类事件当中呢，有梳理老乡鸡存在三大问题。第一个，餐厅张贴的禁止宠物入店的标识不够清晰显眼，就是它标了但是不容易看得见。还有就是餐厅员工你没有能够及时提醒携带宠物的顾客安置好自己的宠物。
1: 是。
0: 第三点就是餐厅空间设计没有妥善安置宠物的区域，给携带宠物的顾客造成不便。
1: 针对以上问题，老乡鸡餐厅也提出了三项改善措施。老乡鸡所有餐厅重新制作禁止宠物进店的标识，并且你要张贴明显。第二点，餐厅的员工开展服务培训，严格执行餐饮卫生规范与公共的用餐管理要求。对于宠物进店要及时提醒，并且要积极的劝止。
0: 规定是用来遵守的啊，
1: 对，
0: 就是不管你有怎样情感上的觉得不理解，我们家宠物可是我们家宝贝儿呢，晚上跟
1: 我
0: 睡呢，
1: 我都得带着它呀。
0: 我们在家，我们都是同上桌一起吃饭的，那是你家你可以这样，但是在公共场合它有这样的规定，所以宠物主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对吧？还有就是像我们平时作为一个消费者也好，作为一个顾客游客也好，我们真的要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你比如说我们全国五 A 级旅游风景区狼牙山
1: 啊，
0: 对吧，这是我们一个金字招牌，
1: 那可不，
0: 我们也想好好把它宣传让更多的人来，
1: 是
0: 我们自己也要遵守。我常常，我真的是常常
1: 经常能看到，
0: 最近去的几次
1: 吸烟的，
0: 总能够看到，
1: 是不是？
0: 对，有人抽烟。
1: 这个现象也是屡禁不止。
0: 那这个东西呢，它不可能每个点位都有工作人员，
1: 对呀，
0: 它不可能及时都能看到。那其实要靠大家自觉自我的去约束，全国各个景区大家都是统一的，不需要说偌大的一个禁止，说禁止
1: 对
0: 抽烟什么的，景区内一定是禁止抽烟的。
1: 自己的文明素质这一块，素养这一块咱得提高提高，
0: 我们这个要有意识。第二个就是我上一次注意到在狼牙山的门口有一个牌子上是禁止携带宠物入内，
1: 就是不可以带宠物的。
0: 我基本上没看到过，就是我去的这么多次我没有印象说看到过宠物进里边。
1: 对，那这一块管理还比较严格的，
0: 就是大家也有这种意识很高。
1: 对，
0: 我还看到禁止带滑板车
1: 啊，小车之类的，
0: 小车，因为山
1: 车啊，
0: 山里面它有警交车、
1: 观光车，
0: 有的时候小朋友你滑板车一滑起来，它方向不受控制的，
1: 对，
0: 你在车来不及刹车的话，它容易发生一些状况，所以里边特别标注了禁止滑板车，还有自行车啊之类的，大家要有这个意识啊。你说到抽烟这个事儿，我就在想，公园里也是。
1: 公园里面那就更难禁止了，
0: 它没有标志说不允许抽烟，
1: 也没说。
0: 但是你想一想啊，
1: 公园里锻炼身体的，
0: 大家到公园里面就是趁着晚上下班了那段30分钟一个小时时间锻炼身体，让自己变得更健康。
1: 这个时候你碰到了咋办？远离
0: 你那一路，一会儿一个大爷抽烟，一会儿一个小哥抽烟，然后你就在那个沿途就闻着那个二手烟，二手烟对人的伤害很大的。
1: 是是是，
0: 你在伤害别人的时候，也许也伤害了你旁边跟着你媳妇儿，跟着你孩子。
1: 对，哎，你说这我也想到了一个，其实，在我们小区里面乘坐电梯的时候，我有遇到过几次，就是当时在门口等电梯的时候，他是在抽着烟的，但电梯到了之后呢，他没有上电梯，
0: 他把烟给掐了。
1: 对，或者是他不上电梯。他等下一波，
0: 挺好啊，
1: 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自觉一点，
0: 特别值得高看一眼。
1: 对对对，因为你这样一抽烟，你进到电梯，你那个烟味一时半会真的很难散去。
0: 他可能一个上午都有烟味儿。
1: 对对对对，
0: 烟味儿的那种存在感太强了，
1: 太强，
0: 跟韭菜盒子一样。大家这个多多注意吧哈，然后为了这个自己也为了别人啊，
1: 是
0: 不能够为了自己然后不管别人，这句话应该这么说。
1: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半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

0: 所有节目内容了。稍后的11点到12点是由小凡为各位送出的找工作帮你忙，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咯，
1: 再会咯，
0: 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

0: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会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时间里，会和大家一起关注滁州本土的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预计4号滁州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来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和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内容。今年以来呢，我市通过政府市场双向发力，线下线上双线融合，服务帮扶、双管齐下等模式，高标准推进零工市场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入驻企业10000余家，累计发布岗位50000多个，促成对接成功1.5万余人。我市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建设思路，在政务中心旁、人流密集区域高标准建设零工市场，集职业介绍、技能培训、政策咨询、劳动维权等功能于一体。零工市场内配备充电宝、微波炉、自助售卖机、休息座椅等便民设施，为求职者和用工方提供温馨便捷的服务环境。市场委托专业第三方人力资源机构负责日常运营，安排专职人员开展接待引导、信息登记、岗位匹配等一站式服务，有效提升专业化水平。通过政府统筹资源，市场灵活运作，零工市场已经成为了县域内灵活就业的重要对接平台，日均服务量稳步增长。在运营模式上，我市推行线下加线上融合模式，打破时空的限制，实现全天候供需对接，线下建立动态更新的零工求职供求信息库，对求职者和岗位信息实行分类登记、动态管理，定期组织小型化、高频次的现场对接活动。线上依托3公里就业圈服务平台，引导供求双方通过手机端发布简历和招聘信息，运用大数据实现精准匹配，打造招聘不停歇、服务不间断、全天候模式。目前线上对接占比持续提升。此外，我市还靶向开展困难零工帮扶工作，确保就业服务不落一人。通过精准摸排就业困难人员、失业人员信息，建立零工人员分级服务机制，对低收入家庭、残疾等大龄及困难零工人员提供1:1个性化就业帮扶，明确专人跟踪解决就业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对通过市场化渠道难以实现就业创业且符合条件的，积极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兜底安置。今年以来，累计帮扶失业人员就业2000余人。 再来关注，为了强化快递行业党建政地建设，提升快递员队伍综合素养，日前凤阳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该县总工会、县交通运输局、凤阳县运达快运服务有限公司，在中都红小哥之家举办了2026年中都红小哥快递员职业技能竞赛。来自全县六家快递企业的30余名快递员代表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紧扣党建引领助阵地、技能比武立精兵主题，设置党建知识问答、滁州友让、新兴领域重点任务清单问答、易碎品收集实操三个环节，采用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考察选手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参赛选手表示，此次竞赛既是比拼技能的擂台，也是交流学习的平台，更是展示中都红小哥风采的舞台。大家将以竞赛为契机，把所学所练转化为为服务群众的本领，用更优的服务、更实的作风履行好岗位的职责。此次中都红小哥职业技能竞赛的举办，是凤阳县深化新就业群体党建、强化新业态劳动者服务保障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凤阳县将会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耕新就业群体服务阵地建设，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典型选树、关爱帮扶等活动，不断增强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荣誉感，推动党建工作与行业发展、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为全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出台了多项促就业的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那首先，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的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未满，基于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止到2026年12月31号。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可用毕业年度以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可按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时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三年内可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扣减，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上浮30%，执行期限截止到2027年12月31号。那么对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之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符合条件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的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以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贷款。财政部门会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7: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8: 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

0: 找工作帮您忙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时间更多的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关注劳模工匠进机关榜样力量崔凤进。日前，市交通运输局、市总工会联合举办滁州市劳模工匠进机关及巾帼劳模工匠宣讲活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榜样力量引领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职工实干担当，聚力前行。活动邀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公交公司倩倩线路路长林倩倩，以及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韩培旭分别做宣讲报告。林倩倩结合其打造安全车、文明车、暖心车、爱心车全国巾帼文明岗品牌线路的实践探索，生动诠释巾帼劳模的担当与风采。韩培旭讲述其扎根一线、苦练装载机操作技能的奋斗故事，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两位劳模的宣讲朴实真挚、感人至深，赢得了阵阵掌声。在互动交流的环节，两人的同事分享了劳模在日常工作中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的感人细节。党员代表表示要以劳模为镜，向先进看齐，在极难险重任务当中冲锋在前。青年职工代表发言称，要以劳模为榜样，扣好职业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大家一致表示，要将感动转化为行动，在工作岗位上争当先锋，勇挑重担。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一些信息和内容。下面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以及就业服务的相关信息。今晚看滁州记者季宏宇日前发来报道，校企携手搭平台，双向赋能促就业，我们一起来听听。
2: 为搭建毕业生和优质企业双向沟通、精准对接的就业平台，切实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打通人才输送通道，近日由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年实习就业双选会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的大学生一站式服务中心举行。
3: 本次招聘活动融合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解读、企业专场路演和现场双选招聘三大板块，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现场，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围绕就业政策、就业服务、岗位需求三个方面展开讲解，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就业与择业观念，让同学们带着扎实的知识储备、实用的求职技能和明确的求职目标参与招聘，提升就业竞争力。
4: 这次就业实习双选会为我们搭建了从校园通往职场的宝贵桥梁。通过与企业面对面交流，我不仅对目前行业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看到了自身能力与企业岗位的差距，这也让我更加明确了我接下来的努力方向。我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主动学习，积极沟通，争取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平台。
3: 企业路演和双选招聘同步开启，企业通过 PPT 展示、全方位介绍核心业务、人才培养体系、薪资福利和本次招聘岗位详情，让学生们直观了解企业实力和岗位需求，实现校企双向深度了解。活动现场共有29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708个。
5: 通过与 HR 的沟通和交流，我不仅了解到了他们的企业要求、工作内容以及是薪资的待遇，知道自身与企业方面的一些差距。我回去以后呢，会把今天的信息融合，然后查漏补缺。我相信这一定会对我未来的一些工作经历打下一个夯实的基础。
6: 我们是一家主营功率半导体芯片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近两年在人社部门的帮助下，进一步深化了校企联动，搭建实习就业桥梁，

0: 吸引大学生将近200人。后续我们会继续配合人社的就业工作，助力本地稳就业、促就业的工作推进。
1: 此次专场招聘活动将政策解读、企业宣讲、就业招聘有机结合，是深化产教融合、落实就业育人的重要举措，同时为行业发展持续输送高质量技术人才。
2: 今天在职业技术学校开展招生，应该说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今天咨询的人数也很多，专业相对于我们公司来说也比较对口啊，收到的简历应该16份吧，意向性的加了微信8到9个人吧。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啊，以后经常举行。
3: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我们来说一说安徽工匠培育工作正式启动了。安徽工匠是面向全省各行各业职工，紧扣155规划建议明确的重点产业布局，围绕国家和安徽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聚焦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重点关注制造业操作岗位的基层一线职工，适当的向非工企业职工和农民工等群体倾斜。那需要哪些条件呢？首先，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一般应该有5年以上生产现场工作经历，长期坚守一线从事生产、技术、研发等工作。践行工匠精神，在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方面具备较好的发展潜力。已经获得大国工匠、安徽工匠、江淮工匠等称号的不重复申报，医生、教师一般也不参与申报。那申报方式是通过单位推荐和个人自荐两种方式。按照属地管理、行业归口的原则，由各市总工会和省直省产业工会严格对照申报条件进行资格审核之后，择优推荐上报。培育工作，你通过资格审查、专家评审、现场答辩、省总审定、公示5个环节。安徽工匠和安徽工匠年度人物最终人选由省总工会通报公布，颁发证书和一次性奖金。符合条件的安徽工匠年度人物按程序申报安徽省5.1劳动奖章。申报截止时间到6月25号。个人自荐对象经资格审查并征求所在市意见之后，进入下阶段的评审程序。无论你是生产线上默默耕耘的技能高手，还是在技术攻关中屡破难题的创新先锋，这里都会为你留着一束光。给大家提供一个联系咨询电话，0551-627-7706，0551-627-7706。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根据相关规定呢，现招聘工作人员8人。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招聘的8人当中会有哪一些岗位的要求。专任教师招聘2人，招聘的专业呢是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那么这个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专业要求呢，还有一个就是中共党员，也可以是预备党员。另外一个专任教师的专业要求是工商管理学、工商管理、国际商务管理、科学与工程。那本科专业为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以及法律。那再来看下一个岗位，也是专任教师2人要求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软件工程。如果报名人数不足呢，会核减招聘计划转至其他岗位。那还有呢是通信工程、控制工程、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技术，这些岗位也会各招1人，要求都是一样的啊，研究生、硕士以上的学历要求，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大家可以登录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去关注具体的招聘计划岗位。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报名网站也是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的网站，2026年度公开招聘报名系统。报名时间即日起截止到6月10号的17点，登录网站进行报名，短信验证之后签署诚信承诺书，填写资格审查表，上传电子照片，提供有效的通讯方式。那经安徽省统一组织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3支1扶计划人员，以及服务期满2年考核合格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任职2年以上年度考核称职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人员，以及中央和外省组织选拔的安徽籍服务基层项目人员，都可以享受加分的政策。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考试费用的政策。需要先进行缴费，待审核无误之后会办理减免笔试的费用。每一位报考人员限报1个岗位，需要使用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进行报名和参加考试。通过资格审查的不得再改报其他岗位了，6月11号17点之前，如果你没有通过审查，还可以改报其他岗位。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每人每科45元的标准收取笔试考试费用，一共是90元。6月12号17点之前登录报名网站进行缴费。笔试的科目包括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教育综合知识2个科目，笔试时间6月27号。那报考人员可在25号至27号登录网站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考试地点设在滁州。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培训班。笔试成绩在笔试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进行公布。通过笔试的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免笔试的招聘岗位报考人员直接进入资格复审，那其他岗位报考人员按照笔试合格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通过资格复审的人员呢，会有一个专业测试的过程，根据岗位要求采取试讲等形式进行。具体的测试形式、流程、时间等在专业测试方案当中另行规定，并且也会在学校网站进行公布。考试最终的成绩按笔试成绩占 40%， 专业测试成绩占 60% 合成确定。免于笔试直接进入专业测试的报考人员，考试总成绩为实际专业测试成绩。
那考试的最终成绩会在专业测试结束之后的十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进行公布，随后是体检考察、公示和聘用。那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聘用人员会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公示五个工作日，那公示无异议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的聘用手续。根据相关规定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与受聘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办理入编手续。事业单位吸进人员按规定会实行试用期制度，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并办理编制核销手续。给大家提供一个报名咨询电话，0550-3566-019，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组织人事处，0550-3566-019，0550-3566-020。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5: 吾乃秦俑，此岛是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力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凡。那节目的最后半段呢，我们依然和大家要关注到招聘的信息，滁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的内容。
0: 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5: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4: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更多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地的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看滁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为了做好滁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工作，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安徽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那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坚持考试考察择优聘用。那专职辅导员男性招聘6人，不限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及以上学位的要求。那专职辅导员女生也招聘6人，不限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及以上的学位要求。同时呢，要求是中共党员，包含中共预备党员。男性是需要入住男生宿舍，女性是要入住女生宿舍的。具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遵纪守法，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业务能力或者是技能条件，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年龄不超过38周岁，也就是1987年5月1号以后出生的。同时还具备的这个条件，在7月31号之前要取得并提供相应学历学位证书的原件。那获得国外学历学位的，还需要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那应届毕业生研究生在本科或研究生期间必须要担任1年及以上学生干部。学生干部的规定依据省选调生选拔工作中对学生干部的相关

认定，参照安徽省2026年度省直事业单位统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有关问题来解答。那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网站是滁州学院人才招聘系统。那报考的时间呢，是即日起至截止到6月9号，逾期不再补报。提交报考申请，报考人员要认真阅读，签署诚信承诺书，并且提供有效的通信方式。证明材料呢，包括个人简历、有效的居民身份证的正反面、本科及以上各阶段的学历学位证书、中共党员、党员身份证明、学生干部证明表、高校工作经历证明和劳动合同，还有呢就是机关事业单位在编正式工作人员需要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提供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那资格有一个资格初审啊，查询资格初审的结果，还有一个现场资格验证的一个过程。那应聘者参加现场资格验证时，需要携带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学位证书，还有招聘岗位要求的相关证书证明材料、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2026届应届毕业生暂未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需要提供本人的学生证原件、所在学校盖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等。那有一次这个笔试的这个过程，那笔试的开考比例呢，是如果达不到3:1的会取消或者是相应核减该岗位的招聘计划数，并及时在人事处的网站上公布。那笔试是采取闭卷的形式，主要是内容呢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等教育相关政策法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政策理论、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和学生管理工作实务等等。最低控制分数线为60分，综合能力测试的入围人选从同岗位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以上人员当中，由高分到低分按岗位招聘计划数1:3的比例确定。那笔试成绩呢，是笔试结束之后当日在学校人事处网站进行公布，随后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然后呢就是综合能力的测试、心理健康测评。综合能力测试的方式呢，是采取结构化面试和辅导员技能展示的方式，主要是考察应聘人员从事辅导员岗位工作的综合素质和岗位技能等。那成绩各占50%，随后是考官组成。那综合能力测试考核工作成立考官组，由7名考官组成，其中外聘考官数量会占到考官组人数的1半以上。考试的最终成绩按笔试成绩占40%，综合能力测试成绩占60%来合成确定。最终成绩以及排名在综合能力测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学院的网站公布，随后是体检、考察、公示和聘用。本次招聘人员拟纳入事业编制聘用，由学校按规定将有关材料报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理有关聘用备案的手续。那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招聘单位与受聘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聘用人员待遇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事业单位新进人员会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聘用人员必须要服从学校安排，聘用之后由学校统一分配至2级单位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51-0868，0550-351-0868，监督举报电话，0550-351-2355，0550-351-2355。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 2595-999 2595-999。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

0: 好，中午的时光回呢，继续锁定的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即将下雨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就有点闷闷的感觉。
1: 就昨天还在讲，哎呀，最近不会下雨啊，
0: 天气晴朗啊。
1: 然后
0: 感觉
1: 就瞬间打脸了啊。
0: 也不是讲非得百分之百会下，就是感觉这个。他可能会瞎，
1: 总有一种错觉，
0: 很有可能
1: 闷得慌哈。
0: 是，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看看到底会不会下雨啊，会下几天啊？
1: 是啊，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八号前我省南部呢是多阵雨或雷雨，其中三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北部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三号夜里和六到七号局部呢是有雷阵雨，九到十二号全省无降水啊。那么气温方面，六号前淮河以南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9到32度，局部呢是33到35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七到八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九到十二号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呢将再次的发展。
0: 是，我们来关注到今天小雨在23到31度。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西瑞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7: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

0: 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继续来看的高高说想要点播一首《浪花一朵朵》。
7: 好的。
6: 继续来看到少杰说想要点播一首《无人知道》。
7: 看到七，他说：“我觉得什么东西就对我来说还不错吧，就是那个虾。嗯”鸡尾虾
6: 哦，虾还行。
7: 我每次只要一减肥的话，我就开始吃鸡尾虾。
6: 虾还行，就直接就是白灼呗。
7: 是哈，
6: 白水一灼，你这香喷喷的。
7: 我觉得再沾点那个汁儿吧。
6: 对，
7: 万能调料汁儿
6: 是，
7: 就绝了哈。
6: 这个如果寡吃的话，确实有点味道，有点淡了哈。继续来看到赫赫说想要点播一首《我要抱着你》。
7: 好的，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
7: 《修炼爱情》。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 JJ 林俊杰所带来的《修炼爱情》。
1: 是的，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何说想要点播一首我怀念的。
0: 一遇他说，哎，真的实在是对自己无语了，每天脑子里想的全是烧烤火锅。
1: 嗨，火锅这个季节其实一般，我觉得烧烤我觉得确实是
0: 很香哈。
1: 是是是，
0: 但是我可能跟一遇一样，最近也就是还蛮迷火锅的。火锅和烧烤轮着来，当然还有小龙虾。
1: 嗨，
0: 怎么能不胖呢？对不对？
1: 是是是，这些季节确实是也是美食多多的一个季节。都能吃。
0: 是啊，
1: 君君说想要点播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 Eason 陈勋。
0: 不要说话。

0: 歌曲来自伊森纯俊的《不要说话》，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庞龙所带来的《我要抱着你》。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中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呢？
6: 有什么东西你觉得又好吃而且又不胖呢？
7: 仔细的想一想哦。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吧。
6: 没错，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昏昏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开不了口。
7: 好

0: 的，再来看到杨洋洋，他说是不是凉皮啊？我觉得凉皮还蛮好吃的，每一次我一吃凉皮，我觉得自己就在减肥。呵呵，那我告诉你哦，可能啊，这只是你的幻想。因为前几天的时候看到一篇这个报道，还在说呢，一个文章啊，说这个凉皮可能是几碗饭，对，几碗白米饭的热量
1: 哦，
0: 是不是整个人都不好了？
1: 是是是，这个也不能多吃啊。
0: 嗯，吃多了不，我在想，可能是因为它里面的那些酱料，
1: 是
0: 对吧？
1: 油比较多嘛。
0: 是啊。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李玉刚
0: 带来的《万江》。

0: 来自任贤齐的《浪花一朵朵》，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很经典哦。
1: 是啊，然后一到夏天了，可能就喜欢听这些歌曲，
0: 是
1: 觉得哦，好凉快哈。
0: 不仅是想听，而且还想去嘞。
1: 哎，可不吗？
0: 哎，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陶喆
1: 带来的《一念之间》。

0: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十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你、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非常开心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快乐喽，
1: 分享好心情。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呢？
0: 就是你觉得有哪些东西又好吃啊，又不长肉？
1: 哎，这真是好东西哈！
0: 有这种食物吗？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雅雅说想要点播一首爱上，继续来看到梦雅说想要点播一首广东爱情故事。
1: 好的，看到玉他说哎呦天哪，说到这让我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就在那拼命的吃干椰酸奶、没把我噎到拉筷子的，
0: 那个确实不太好噎
1: 我觉得如果要是寡吃干椰酸奶简直太难过了，但是

0: 如果你要是拌一些什么
1: 水果啥的，
0: 对对对，就吃起来会舒服一些，麦片啊，水果麦片之类的啊。
1: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

0: 哇，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然后被重新翻唱了啊，
1: 非常好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广东雨声
0: 带来的广东爱情故事。

0: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歌曲来自广东雨神的广东爱情故事，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2: 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歌手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0: 来自于张震岳所带来的再见。

0: 歌曲来自张震岳的《再见》，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橙子，他说、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应该没有什么事儿。有道理，
0: 确实，
1: 对吧？尤其是在晚餐的时候，吃少吃早。
0: 是，
1: 如果说想减肥的话啊，
0: 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吃特别多的话
1: 啊。
0: 没办法，
1: 嗯，
0: 再是什么不长肉啊，你拿着猛吃，哭哭猛炫，
1: 嗯，
0: 那也不行，
1: 是哈，
0: 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确实非常好吃，比如说烤肉啊、火锅啊，但你吃的很少，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其实也是可以的，
1: 是哈。
0: 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0: 2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的生态环保短板和违规问题。
0: 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4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
1: 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派工作组赴黑龙江指导灾害救助工作。
0: 公安部网安局发布谣言典型案例，网曝抗洪救灾村干部戴金耳环，涉事人员秦某某男44岁、魏某某男45岁等被依法行政处罚。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0: 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
1: 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0: 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当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的材料支撑。
1: 近日，宁夏银川发布公告，在金凤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违报行为，取消杨尚斌、王雪面试资格。
0: 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最佳观赏期，迎来许多游客。
1: 近日，广东河源暴雨引发严重积水，一辆小车被困洪流中，车身不断下沉。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涉过其胸深的激流展开救援，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
0: 资讯多看点，我们接着来聚焦国内方面一则出行消息。日前，广州至乌鲁木齐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
1: 四川成都五日起，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成都高新区及中心城区符合连续缴纳社保满6个月、居住登记满半年等条件人员，可申请本人及随迁家属落户。
0: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号20时到3号20时，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近日，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接连发布通报，对校内教师被举报论文涉嫌学术不端问题作出处理，相关人员被一一追责。人民锐评发文：学术面前没有帽子，只有事实；规则面前没有特例，只有红线。帽子不是护身符，身份更不是免责牌。全力净化学术生态，就是不管谁造假，都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财经方面。根据央视新闻，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号盘中走高，涨幅超6%。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3D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
0: 当地时间1号，因为市场看好英伟达进军 AIPC 赛道的前景，英伟达股价当天大涨6.26%，公司市值一个交易日之内飙升319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1581亿元，达到5.43万亿美元。
1: 截至2日17时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4.67亿元，暂列2026年年度票房亚军。
0: 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文体方面消息，一起来关注。据乒乓世界2日消息，国乒男队主教练

0: 王浩近日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
1: 综艺节目《这就是我的西游二》新近更新的一期节目，有网友发现嘉宾所使用的安全带存在明显后期合成痕迹，被调侃为 PS 安全带。其实靠后期的修图伪装系好安全带早已经不是圈内首例，过往多档综艺都被扒出过同类操作，可是偏偏这一次能够引爆全网热议。一来节目热度摆在这儿，二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官方微博也下场点名提醒。真心希望这次逐帧核查安全带的热搜风波能够成为全民交通安全意识觉醒的转折点，从荧幕里的明星艺人要开始以身作则，严守乘车规范，慢慢让后排系安全带从硬性法规变成刻进 DNA 的出行习惯。毕竟真正的安全感应该是实实在在的系在我们的身上，而不是只停留在后期精修的画面里。
0: 再来关注到一则小知识，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能够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个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即可。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我们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一组信息。根据阜阳发布消息，皖北首条跨市站点巴士阜阳至蚌埠线路将于6月5号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是由阜阳汽运集团和蚌埠汽运集团共同运营，前期投入了4台性能良好的客运车辆，全程设置10个便捷上下车点，覆盖2地核心客流区域。目前线路车票已经于6月1号正式开启预售，市民旅客可以通过皖美出行和滴滴出行小程序线上一键查询自助购票，购票流程是高效便捷。
0: 安徽省于5月30日正式发布首批20条古道线路，涵盖9个市和18个县，形成以徽杭古道和若岭古道为代表的徽商溯源路。
1: 6月1号，凤阳县小岗村国家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项目正式通过竣工验收，将进一步助力小岗村发展红色旅游，创建5A级景区，擦亮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金字招牌。
0: 6月2日，百戏入皖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二阶段城市寻音展演活动正式启幕。首站落地长丰县马营村，百名家和戏曲爱好者齐聚，好戏连台，让戏韵扎根江淮烟火，在乡村沃土寻觅戏曲知音。
1: 6月1号，安徽蒙城正值农忙时节，当地一位暖心小伙儿自制凉皮免费提供给前来跨区作业的外地农机手。接受采访时，小伙儿表示，看着这些农机手觉得也挺心疼人的，想到自个儿的父母也是这样努力的生活，自己没什么能帮的，就做一些自己拿手的凉皮儿，让他们尝一尝当地的味道。
0: 近日，安徽宿州一只黄牛失控在乡村道路肆意冲撞，伤人的风险较大，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经过现场了解，段先生准备售卖黄牛时，黄牛突然挣脱了束缚，性情暴变，民警第一时间拉起警戒带，紧急疏散周边群众，全面封锁危险路段。因为失控的黄牛情绪愈发暴躁，在征得段先生的同意之后，民警决定将失控黄牛击毙。 随着枪声响起，失控的黄牛摇晃着倒地，段先生感谢警方的及时相助。
1: 最近在安徽，一少年身无分文登上公交车请求免费乘车，察觉异常的驾驶员毛清军应允之后了解到，少年

0: 出来打工遇到了困难，已经有两三天没有吃饭了。毛庆军自掏腰包为其买来了盒饭，并专程驾车将其送往车站，确认无误之后才返回岗位。他说，送饭送人只是举手之劳的小事儿，但却能切实帮助少年渡过难关，守护少年平安返乡。
1: 新型互联网情感骗局崩老头正在互联网阴暗爬行，一群伪装成年轻女性的不法分子用变声软件及虚拟视频工具伪装成美女，专门哄骗中年男性。受骗的男性当中，不少人常年忙于工作，日常社交圈狭窄，内心隐藏着强烈的情感需求，而崩老头骗局就是盯上了这一份情感的缺口，趁虚而入。面对崩老头乱象，既要用严格手段斩断产业链康的情感链接。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
1: 康的情感链接。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桩一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6: 资讯第一台，
7: 资讯第一台，
6: 新闻全天候，
7: 新闻全天候。
6: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我们来关注到最后一段资讯，来自于长三角方面。2026世联赛南京站6月3号开赛在即。6月20号晚上，记者探访了南京青奥体育公园，直击中国队的压轴训练。中国女排队长龚翔宇表示，新的队伍增加了很多新鲜血液，会有新的化学反应，请大家多多期待。作为江苏运动员，他很期待身披国家队战袍，在家乡作战，为祖国争光，为江苏添彩。
1: 2026年1月1日至5月31日，南京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7微克，较2025年同期减少8.7%，优良天数比率为82.8%，较2025年同期增加6.6个百分点。2026年南京的空气质量在去年创下历史最优的基础之上又有所提升，南京大气治理措施成效显著。
0: 6月1号，装载6748辆国产汽车的安吉长盛轮从连云港港鸣笛起航，前往欧洲。单船汽车出口量刷新该口岸年度纪录。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为船舶开通大宗商品的绿色通道，推行随到随检快速放行举措，最大限度地压缩船舶滞港时间，全力保障中国制造走出国门。
1: 去年11月开始，南京邮电大学辅导员李峰旭带着几位保研同学成立篆刻秘密小分队。他们利用晚上课余时间，为信息安全专业236名毕业生每人手工篆刻一方专属姓名印章。李峰旭说，我想用一份手搓的温度打造一个他无法用 AI 提词器生成的礼物。祝大家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6月2号，扬州市仪征生态环境局联合多部门在长江仪征段开展增值放流活动。本次活动共计放流中华鲟、胭脂鱼、长吻等长江重点保护水生生物20000余尾，有效补充了长江珍稀水生生物资源，优化水域生态结构，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持续修复长江仪征段的水生态环境。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你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今天又是一天啊，满满的正能量。每天打开收音机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车载广播上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是不是会有这样，今天是星期几啊？今天是六月几号呀？其实我是一直认为今天是已经六月二号，但是我想起来我昨天有点身体不舒服，今天可不是六月二号，今天六月三号。六月一号那一天的时候跟今天的感觉不一样，今天的天气真的是挺够闷的。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怪不得呢，原来是要下雨才会这样闷闷的。偏南风二到三级转偏北风三级，明晨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4度。这是来自滁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你们有感受到空调病的威力吗？空调病不是疾病名称，而是指因为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出现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我跟你讲实话，我这两天是真的是头晕，乏力还好，我就嗜睡是真的，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症状。我这两天嗓子还没有完全好透，但是穿的多我就觉得很闷。若你白天在家，可将空调设置25到26度啊，夜间睡眠升至27到28度。若刚刚到家，可升到23度，快速降温，半小时后再设置为26度。
1: 关于空调呢，还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说法。其实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而是指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的症状。那么，怎么开空调才能健康又舒适？
2: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
3: 季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6: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5: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 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7: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

高温天气在家的时候蒸要都要注意哦，开空调虽然很舒服，但我觉得这两天虽然热，但你在家开了空调之后，然后开了一会你开那个摇头扇，像我这两天摇头扇我都不吹了，就空调保持在一定的温度然后关掉就还好。但是有一点啊，你如果想省电的话，就不要一会开一会关，一会开一会关，你开一时你就是觉得温度下来了你就给它关掉，要不然你就始终保持在26度，好不好？空调病挺难受的，我跟大家讲实话，冬天这个生病跟啊不夏天跟冬天的生病不一样。夏天但凡你要出门黏黏腻腻的，你在难受头晕想吐，我告诉你站都站不住，什么都没有，你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真的你自己细想想看，如果你身体很舒服，想去哪就去哪，想吃的什么就吃什么，哪怕你的生活当中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这种心态，你过一天，咱们不能过一天过是一天，咱们要把身体给养好，你身体养好了之后，你真的很多东西都变得不一样了。我们老是执着于在体重身上的体重，但有没有看过你的体脂率啊？其实一个人真正胖是要看体脂率才行，体脂率，对，那天我的同事给我看了，就说20斤的肥肉和20斤的瘦肉长什么样，为什么有的人120斤看上去那么瘦，有的人100斤看上去还胖，这就是体脂率的问题。决定我们体重的除了脂肪还有肌肉水分骨骼内脏，同等重量下脂肪的体积约是肌肉的4倍，两个体重身高都一样，体重指数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也相同的人

肥肉和20斤的瘦肉长什么样，为什么有的人120斤看上去那么瘦，有的人100斤看上去还胖，这就是体脂率的问题。决定我们体重的除了脂肪还有肌肉、水分、骨骼、内脏，同等重量下脂肪的体积约是肌肉 1.4 倍，两个体重身高都一样，体重指数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也相同的人

0: 干凉的，就是干的，就是偏凉的这种食材。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在夏天，比如说清热解暑，还有呢滋阴生津，它是含的水分比较多的。再一个呢，它有很好的这种利尿，对，讲的那个就是减肥、利湿，那么就是利尿的这个排浊的这个功能。
1: 对，
0: 所以呢，夏天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用的。这种的一个叫做什么样啊，食材一个菜。所以呢，在日用本草把它归纳为除胸中热，就是夏天的时候燥热呀，暑热比较明显呢、那么胸中的热降低的时候，还有一个呢解烦渴。我觉得这三个字特过瘾，就是说烦热又口渴，吃口黄瓜。然后最后一个叫利水道，就是利小便。把这个湿啊，把个热也可以从小便给它排出去。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1: 我们都说桂鱼好吃了啊，但是在这个初夏时节，天要热起来了，吃桂鱼有没有什么对身体上的补益的好处呢？
2: 那必须得有啊。首先从性味归经来讲，因为所有的食材它都是有性味归经的。那它是这个性是一个平性的，它并不像很多这个水产品一样，它是凉的，它是平性的。胃呢，它是主肝的，肝胃的，所以它是一个入脾经胃经的这么一个食材。那么它的功效来讲，我觉得可以归纳成九个字。那么第一是益脾胃，就是补益的益，益脾胃。第二一个呢，补虚劳。第三一个，我觉得是其他食材里头不容易有的，它可以去腹泻。所以就这样呢，因为它本身来讲，它这个食材它是肝的，它是入脾胃经的，吃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对脾胃的功能，它是一个加强的，强化它脾胃的运化功能。脾是后天之本，脾胃功能强了，我们所有的营养物质它都可以很好的吸收，然后呢，我们把糟粕的部分通过我们的脾胃的功能运化，它都可以走了，清的上升，浊的下降，所以它可以让脾胃的功能非常的好，脾强了，我们的湿也化了，我们的糟粕也走了，所以呢，带出来下一个功能就是它补虚劳。那么就是我们虚的人，我们为什么会虚？要么就是消耗的多了，要么就进来的少了，
1: 吸收的少了，
2: 或者是说进来了以后我们吸收的少了，就虽然吃进去不少，胃强，但脾是弱的，它还是消化的不好。所以呢，我们通过益脾胃，把脾胃功能弄得壮壮的，那么我们这个好东西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那么把虚的不足的地方都补上了，然后把我们不好的这个糟粕的东西都通过我们的胃肠都清掉了，那么通过我们的益脾胃可以帮助我们补虚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小孩都可以吃，特别适合于我们初夏时候脾胃功能不太好的，然后呢湿气又比较重的这一类的人来吃这个桂鱼。
3: 美国东部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
4: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要跟大家分享分享这生活当中啊，其实对呼吸道包括我们各种空气啊当中的一些灰尘都是需要注意的。我们这里要说一下二手烟，二手烟含有250多种有害物，在室内车内吸烟，即使开抽油烟机或通风，也无法清除二手烟当中的有害物质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这个物质呢，你就任何这个空调通风

0: 上的装置都不能够去除房间里的二手烟雾。那么有一些这个哈音频朋友，他会说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吸烟，或者呢他就在厨房里吸，或者是他就在阳台里吸，这个都不能够保护家人的健康，因为空气是流通的，你再好的通风装置，这个二手烟雾也去除不掉。二手烟的这个成分哈，跟一手烟成分它是不同的。二手烟中呢含有多环芳烃、尼古丁，还有烟草的特异亚硝胺，那么里面都是依旧含有很多的这个有害物质以及致癌物质。
1: 嗯，
0: 那研究呢就发现这个有害物质呢就超过250种，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面广人多。
1: 嗯，
0: 比如说在一个哈这个会议室内能装100个人，有一个人吸烟了，那其余的99个人就都在受这个二手烟的这个危害。这里呢，这99人中哈，一定有些人对二手烟雾他是敏感的。之后呢，他就可能因为他自己不吸烟，但是因为吸别人的二手烟，将来比如说患上这个肺癌了，或者冠心病了等等。这个物质呢，你就任何这个空调通风这样的装置都不能够去除房间里的二手烟雾。那么有一些这个哈音频朋友，他会说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吸烟，或者呢他就在厨房里吸，或者是他就在阳台里吸，这个都不能够保护家人的健康，因为空气是流通的，你再好的通风装置，这个二手烟雾也去除不掉。二手烟的这个成分哈，跟一手烟成分它是不同的。二手烟中呢含有多环芳烃、尼古丁，还有烟草的特异亚硝胺，那么里面都是依旧含有很多的这个有害物质以及致癌物质。
1: 嗯，
0: 那研究呢就发现这个有害物质呢就超过250种，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面广人多。
1: 嗯，
0: 比如说在一个哈这个会议室内能装100个人，有一个人吸烟了，那其余的99个人就都在受这个二手烟的这个危害。这里呢，这99人中哈，一定有些人对二手烟雾他是敏感的。之后呢，他就可能因为他自己不吸烟，但是因为吸别人的二手烟，将来比如说患上这个肺癌了，或者冠心病了等等。
1: 昆仑穴呢，其实挺好找的啊，我们在。哎，这是外踝尖儿啊，外面脚踝这个尖儿啊，骨头尖儿。那么这个是跟腱，
2: 嗯，
1: 哎，在它们中间有个凹陷，
2: 嗯，
1: 就是昆仑穴。我按一下啊，
2: 啊，
1: 这个地方，
2: 好疼，忍住啊。
1: 这个也是啊，我们先找到这个外踝这个骨头尖儿，
2: 嗯
1: 啊，然后呢再找跟腱，它们俩中间的凹陷处就是昆仑穴。哎，我给点按一下啊，
2: 按，
1: 哎。
2: 太酸爽了，
1: 我的天！哎，
2: 表情很美妙。
1: 这打个比方，就像放风筝一样啊，那个风筝线就是我们的经络。
2: 嗯，
1: 哎，我底下这个手这线拽一拽，上面的风筝就要跟着动一动。
2: 哦，哎、
3: 好像您摁的时候，它是往上有一个力量。
1: 哎，对，就是放风筝嘛，你看。
2: 对，点揉就可以吗？
1: 点揉，你拨也可以啊，就是左右的一个横向的一个拨。
2: 嗯，
1: 拨揉。啊，你画圈揉也可以。
2: 哇、哦，这个地方有个小窝、
3: 哦，
2: 好像还有点，
3: 对对对对，一下就窜到上面了。
1: 啊，对，你看，
3: 然后我会微微出汗了，现在都、嗯。
1: 这个实际上是经络通畅的一个表现。
2: 哦，方向是往哪里呢？
1: 刚好就推在那个窝里面，垂直用力。
2: 垂直用力。
1: 啊，垂直按压，然后再加上拨一下。
2: 是不是借助工具的话，这个刺激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对，我们按摩棒的话，你会直接哎一下那个特别好使劲儿、
2: 嗯、
1: 啊。压进去，然后拨一拨，找到那个酸胀的感觉就对了、
2: 哦。那我们得刺激多久呢？
1: 这个自己揉，一般揉个2-3分钟就可以。
2: 玉林现

0: 除锁剂啊，就这个啊，按这个穴位，我们就沿着骨缝上下的推揉就可以了。
1: 哦，好疼，很疼啊！
0: 哎，因为是骨缝，我们也可以用刮痧板或者是按摩棒也可以啊。我们有一个，哎，这个是骨缝里面。
2: 是垂直推还是要往下推？
0: 垂直用力，上下这种拨揉，这个其实呢，您要最好是站起来。
2: 站起来。
1: 好，
0: 您是怎么是？比如说是
1: 弯腰后仰。我现在最怕的是弯腰。
0: 弯腰，好嘞。
1: 啊，然后这个后仰也就到这儿了。
0: 行，我来按，您就自己动就可以了。
1: 好，
0: 慢慢动。哎，
3: 三鞠。
1: 哎呦。
0: 哎，三鞠躬。
1: 我多鞠几躬。哎呀。
0: 哎，慢一点。哎、
1: 好。
2: 好一些吗，甜甜姐？
1: 现在这边主任按的都不太疼了，
4: 那我
2: 确实按着这边，
1: 确实，
2: 您看行吗？
0: 好嘞，好嘞，
1: 真是。
0: 来，哎呦，我再看一看，感觉感觉，现在活动活动。哎，你看弯的，
2: 哇、
0: 哦，很多了。
1: 我再看看啊，往后，我现在最怕是后面。
2: 不要勉强。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哎，没问题。
2: 我真的有。
0: 哎，您的柔韧性很好，这个很多年轻人到不了这个程度啊。
1: 我再来一下，看看。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刚听了几个穴位的按摩，其实睡觉的时候也挺有讲究的。太硬的床会让腰部悬空，太软的床则易导致脊柱变形。软硬适度的床才能够让脊柱放松。专家教你正确的睡姿喽。
6: 那这个姿势呢？平躺还是侧卧呢？
7: 平躺呢？我们实际上网上也有段子啊，说我朝天，是吧？呼吸不畅。朝左压心脏，朝右压肝，是吧？趴着，
6: 对啊，我们你是
7: 那没法睡了啊。那么这里面有个点比较重要，就是你如果说这个地方不给它垫高的话，大家会发现这个脊柱它是歪的。
3: 对，
7: 实际上你这一晚上这个脊柱都是拧啊，都在拧巴着。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你，如果说特别喜欢侧卧位，那你在你两腿之间啊，放上一个枕头，啊，把这个腿搭在上面。你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这观众朋友回家也可以试一试啊。
6: 嗯，
7: 这东西马上觉得这个脊柱
6: 放松了，
7: 跟这个臀部这个肌肉全都放松了。
6: 对对对，特别明显，
7: 非常好。如果说你喜欢什么呢？喜欢仰卧位，比如说让我们赵大夫再来一个仰卧位啊，平躺着，是吧？你如果是平躺着，喜欢这么睡，是吧？大家回家可以试啊。当你完全伸展以后，你的腰自然就抬起来了。
6: 嗯。对，
7: 这谁都改变不了的。
6: 对，
7: 因此想要让我们的腰部在你平卧位时候放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
4: 垫个东西。
7: 我们应该在膝关节下面垫一个东西。
6: 哦，垫在膝关节下边。
2: 哎，我以为垫腰底下呢。
7: 脚这儿只要一旦抬起来，这儿马上就贴在床上
2: 趴下去了。
7: 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睡觉，实际上蛮有讲究的。
6: 行，我们先谢谢赵医生啊。
5: 其实你看，睡觉也是有讲究的，生活当中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处处在提醒你对自己的身体要做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规划，就是健康把它放在第一位哦。要认真对待自己，做规律你自己的作息，好好吃饭，认真清洁，不糊弄自己，情绪不过夜，有事积极处理，以最真实的你的模样度过每一天，就是你能够做到最好的事情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他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
2: 究竟是爱神的安排，抑或是月老的牵线呢？要我走入你的世界，陪你风风雨雨，陪你支撑着这一片的天空。没有你，我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我更加不知道什么叫做刻骨铭心。我仔细地想着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

我知道我无法子改变对你的那个承诺，因为每当望着这个海，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就好像响起你和我之间的山盟海誓。我会不惜一切守望着一生一世的缘分。

0: 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喂，是我，我是加油站的，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啊？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洁。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

0: 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一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之前，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八号前我省南部呢是多阵雨或雷雨，其中三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北部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三号夜里和六到七号局部有雷阵雨，九到十二号全省无降水。
1: 那再来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六号前淮河以南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七号到八号全省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九到十二号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呢将再次发展。
0: 嗯，是啊。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有小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就现在就在等哈，
1: 就是要等雨来。
0: 对，就是从中午那会儿就开始等了，因为中午那一小会儿就是真的是感觉到就要来
1: 了，
0: 对，这个雨水就要来了哈。但目前为止仍然是没有下下来吧。
1: 今天上午就是我刚出门的时候下了一丢丢，哎，是雨点很大，但是没有一两分钟它就停了，我还在想完了今天就要下雨了，但是它一下就停了。
0: 是哈。
1: 嗯，那来关注到明天，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4度，最低温度在22度。
0: 嗯，那么继续来看到周五的话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其实明显今天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气压还蛮低的啊。
1: 对，就是人整个人会很不舒服。
0: 嗯，所以呢小伙伴们，咱们还是要稍微去注意，如果说咱们长时间在户外这个工作或者是待着的话，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
1: 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那首先呢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就是我们经常很多小伙伴每天都要喝的一种东西。
0: 嗯，
1: 奶茶。
0: 是哈，就这个奶茶也不一定每天都要喝完，但是呢每天都要点，就仿佛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然后有一些朋友就会很好奇，为什么说一定要喝奶茶呢？然后很多朋友就有解释哈，其中我觉得有一条说的也蛮对的，就是什么呢，花小小的钱给自己找一些快乐。是吧，好像这样一说好像还真是的，
1: 就是自我安慰。
0: 对
1: 对，
0: 就是花一些少的钱，然后呢又能够满足自己当下的那种快乐，就时不时的嘬那么一口，时不时的嘬那么一口，感觉还挺舒服的。
1: 就是我是觉得会有一种让人上瘾的感觉，就是好比就连续喝两三天奶茶之后可能一段时间我每天都会想喝奶茶，
0: 对，
1: 就不喝就难受。但是如果就是硬忍着好这几天不喝了，接下来我也不会想着要再去喝奶茶。
0: 是吧，那挺好的哈。
1: 就我就觉得它会让人上瘾。
0: 我一开始是每天一杯，1到2杯，
1: 现在一杯
0: 没有，现在就是控制自己哈，一个星期左右喝个三四杯的样子啊。然后就觉得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了，终于就是不是每天都喝了。
0: 对，但是呢也是就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喝我也不一定都喝完，我可能会从下午就1点多钟
1: 一直嘬到晚上。
0: 对，一直嘬到晚上可能才会把它嘬完。但是
1: 最近
0: 啊，
1: 一则关于奶茶的新闻让大家非常的震惊，
0: 尤其是像我这样就是嘬奶茶嘬很久的，
1: 从中午到晚上的，
0: 就是什么呢，奶茶开封2小时后菌落的总数超标，还检出了大肠杆菌。放久了的奶茶有一种毛病，就是什么呢，细菌暴增，越喝越脏啊。
1: 这想一想整个人就不好了。那其实相信有不少人都会有这个习惯。 就点了杯奶茶，猛嘬的一口，然后就搁在旁边。

0: 慢慢喝上一天
1: 啊，
0: 甚至还有人什么凑单点多杯，喝一杯囤一杯，第二天醒来继续喝，
1: 那真的是很要命哈。
0: 对，然后呢，那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讲一讲
1: 啊，奶茶的风险哈。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么奶茶呢，咱们建议大家是尽快的喝，喝得越慢呢，细菌就越多啊。
0: 嗯，是的。那其实呢，奶茶各种奶茶呢，在开封之后啊，放置2个小时、4个小时和6个小时，它的细菌总数会显著的增长。
1: 其中呢，用料简单、口味清淡的霸气葡萄玉油柑，它的菌落总数呢，相对要少一些。2个小时、4个小时、6个小时的菌落总数分别是2700、3100和6100。我的天哪！
0: 就是感觉看到这个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啊。
1: 啊，那有一些朋友说了，这个奶茶我不开封。我可以吗？
0: 其实奶茶不开封，奶茶放置超过2个小时，它的细菌总数也是会成倍的增长。
1: 是哈，
0: 嗯，
1: 那奶茶里面常见的细菌包括像是大肠埃希氏菌以及沙门氏菌，还有呢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蜡样亚胞杆菌等等啊。那么当温度啊还有这个酸碱度呢条件适宜的时候呢，它们会在奶茶中啊快速的繁殖。
0: 那所以如果你喝奶茶的话，建议干嘛？一定要在2个小时之内喝完。那这不只是为了口感好，更是为了安全起见。那大家也会好奇啊，这个好好的奶茶细菌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啊，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空气中的细菌，原料自带的微生物，制冰的用水，操作台、杯具，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引入细菌。只是呢，初始它的数量比较少，咱们喝下去啊没啥事儿。放久了呢，就开始大量的繁殖了。
0: 是的，还有呢，就是对嘴喝，细菌呢会繁殖得更快。当你直接用嘴对着杯口喝的话，口腔里的细菌啊会随着唾液流回到奶茶里，奶茶富含就丰富的蛋白质和糖分，简直就是细菌的自助餐。
1: 是哈，嗯，所以说也是要提醒大家，咱们稍微去注意一下啊。没开封的奶茶同样我们也要稍微注意。那如果说不想喝奶茶越喝越脏，咱们可以记住以下这几点：2小时之内喝不完，放冰箱，盖好保鲜膜。还在这样的，
0: 还在这样啊。
1: 对，技巧二呢是2到4小时之内，咱们没喝完干嘛呢？加热1到3分钟，中心温度在70度以上，冷却到适口的温度，咱们再喝。
0: 那还有呢，就是超过4个小时，那你放在车里或者是工位敞开位置放超过2个小时，就感官异常直接扔掉。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什么？
1: 2小时之内喝完。
0: 对，2小时之内喝完，这是最方便最安全的。
1: 对，喝不完给扔掉就算了。
0: 对，就不要怕浪费。
1: 是哈，
0: 为了咱们的安全着想。
1: 对，这偶尔喝一喝也是没问题的。哎呀天哪，笑死了。好，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什么呢？枇杷。
0: 那现在呢也是枇杷上市的季节了。那之前就听大家就是老人会说过，这个枇杷止咳，枇杷糖浆啊什么。
1: 是。
0: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起来听听看咯。
2: 它的季节一口一个清甜多汁，但咳嗽了想吃枇杷止咳，你可能搞错了。川贝枇杷膏强力枇杷露里入药的枇杷指的是枇杷叶而不是枇杷果，枇杷叶入药主打清肺止咳，枇杷果是食材，日常润喉还行，止咳功效弱。枇杷花适合泡茶或煮饮，记住食疗不等于用药，不能把食材当药材。我建议直接采摘枇杷鲜叶食用，含苦杏仁苷，长期大量食用有中毒风险，表层含有绒毛，不去干净会导致咽痒咳嗽、易残留脓残及虫卵等。这几类人吃枇杷果要留意，脾胃虚寒易拉肚子的，风寒感冒咳白痰的，血糖偏高、糖尿病及血糖波动不稳的人群，过敏体质者。一句话，清肺止咳的是叶子，润肺生津的是果子，转发给爱吃枇杷。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刚刚我们有说到啊，就是那个刚这个枇杷，它可能是叶子是止咳的，
0: 对，
1: 果肉的话呢，还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止咳哈。
0: 是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天气热了，很多特别是小孩特别喜欢吃冷饮，那像我们家就是只要这个冷饮一批回家，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一会儿炫一根，一会儿炫一根，就一天可能能吃3-4根的那种状况，然后后来导致我不准买冰。冷饮回家了。
1: 然后如果说你不买冷饮回家，孩子也会这样啊，你今天就给我买一只嘛，我就吃一口。

0: 那太难了，然后又那么热，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作为家长的我们，可能自己像我的话，我可能就是家里偷偷买，
1: 啊、
0: 没让他知道。
1: 然后呢，他就
0: 他睡着的时候，我们
1: 偷
0: 吃，
1: 偷
0: 偷
1: 吃，
0: 吃完了之后，真的是还要注意善后，什么呢？就是那个垃圾
1: 袋子，
0: 一定是要给他捆好，然后放到门口，嗯、第二天悄咪咪的给他倒掉。如果说对，如果说你不小心露出来了，哦，好，完了，你们怎么？偷吃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1: 嗯、
0: 那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夏天孩子如果说真的很想吃冷饮，可以给他吃吗？
1: 对，
0: 多久一次会比较合适呢？
1: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是完全可以的。那还有一些特别特殊的孩子，平时脾胃就不好，吃饭就不好，也容易肚子疼，甚至呢有一些孩子可能他有哮喘，当他吃了冷饮以后，他可能更会出现这个腹痛或者诱发这个哮喘的发作。那这样的孩子怎么办呢？我们说在夏季偶尔给他吃一次冷饮，比如说三个星期给他吃上一次，是吧？吃完以后我们可以用做点生姜茶，可以用生姜十克，陈皮三克，再加点红糖水，给他熬成生姜茶，让孩子这个趁热喝，这个就可以避免出现我们说吃冷饮后的这种副作用。
0: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如果说孩子脾胃正常啊，咱们一个星期呢给他吃2到3次的这个冷饮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如果说脾胃，咱们孩子脾胃比较弱，就像刚刚这个听到的音频里说，那咱们呢就可以给他煮这个红糖水。
1: 是
0: 的，怎么办呢？
1: 里面放一点生姜给他暖一暖
0: 啊、这个让为了让孩子满足一下他的口腹之欲哈。
1: 对，
0: 咱就做起来呗。
1: 是的，关掉了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喂，嗯，是我，我在加油站呢。嗯，你说，嗯。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吃什么的环节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尚饮。
0: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时尚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吃喝喝啊，或者是咱们在挑选食材时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哈。
1: 嗯，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是什么呢？就关于一些厨房当中的一个方法，好不好？
0: 嗯，
1: 就什么呢？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买菜，像生姜啊，还有大蒜，你买回去会买多，就觉得哎，买多一点，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
0: 对呀，
1: 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不太好保存，
0: 它就是你放着放着会感觉耶，
1: 它怎么发芽了的，
0: 头上长草了，
1: 或者是耶，它怎么瘪掉了的。
0: 是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有关于这个大蒜的保存方法。
1: 是的，那第一个呢，就是用小苏打的保存方法是干嘛呢？大家呢可以取一张纸巾，撒上一点小苏打和少许的盐，接着呢把纸巾包起来，用皮筋扎紧，做成一个简单的防潮包。
0: 嗯，是啊，把这个防潮包呢，你给它存放到袋子里啊，保持一个密封的状态。盐和小苏打它其实是能够吸湿。保持一个环境的干燥，大蒜呢它自然啊就不会发芽了。这种方法呢既环保又经济，所以小伙伴们，如果说你家啊买了很多的这个大蒜，咱怎么办呢？就可以尝试着用这种方法去做一做哈。
1: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蒜瓣子的保存方法。那如果你家的大蒜已经剥落了外皮，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把大蒜给它掰成一半一半的。那注意啊，你这个时候呢，千万别把这个大蒜自身的那个薄薄的那个皮啊给它剥掉啊。
0: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找一个干净的密封罐，把这一些蒜瓣呢整整齐齐的放进去。那罐子呢要确保干燥无水，盖紧盖子之后呢就完成咯。
1: 是的，那这样保存的大蒜呢不仅啊能够放很久，既不会发霉也不会干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每一次拿出来炒菜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方便，你直接拿一半就可以了，也不用手忙脚乱的剥蒜皮。
0: 嗯，是。还有一种办法呢，就特别适合喜欢做菜的朋友啊，你呢就直接把这个大蒜呢剥皮，先用这个手呢你给它剥掉大蒜皮。可以试试小技巧，就是你捏住蒜的两端，轻轻的一挤皮呢，哎，就松开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剥好的大蒜啊可以直接的装进密封袋里面，然后呢放进冰箱冷冻保存，等下一次做菜的时候呢直接取出来就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对于做菜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剥大蒜又切蒜泥什么东西真的很麻烦。
0: 对，我记得哈，原来看过家里人他们喜欢干嘛，就是把那个大蒜给它拍，
1: 对，
0: 拍掉
1: 拍的，但是有时候你拍不好的话，你就个倒的一划给它，它就跑到地下去了。
0: 哦，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皮也不一定就能够完整的剔除掉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还有就是蒜末的一个保存的方法。
1: 这个方法我觉得对于爱做菜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香，就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家里面喜欢做这种蒜蓉酱的朋友来说，你一次准备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蒜末放在那里分次用，真的很方便。
0: 而且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吃蒜，但是呢就是蒜末的东西啊，你会觉得诶，
1: 怎么那么香呢？
0: 是什么蒜蓉虾啦啊，蒜蓉茄子啦，都会觉得好像有了蒜之后啊就更有灵魂了。
1: 是的，那到底这个蒜末是怎么保存呢？首先呢，我们这个除了保存整蒜，我们可以什么保存蒜末，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要家里面有搅拌机，拿出搅拌机啊，把这个剥好的大蒜给它丢进去，丢进去之后然后按一下开关，然后呢几秒钟你就能得到均匀的蒜末了。但是这个时候注意，就你不要打得太稀了，蒜泥太稀它容易出水，保存起来呢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0: 所以啊，这个蒜末咱们准备好之后，接下来就是保存。找一个干净的密封袋或者呢是密封盒，把这个蒜末呢你给它装进去，袋子不要装得太满啊，留一点空隙，
1: 然后呢再用手把袋子里的空气啊尽量的给它挤出去，再把蒜末压平。如果用盒子装的话呢，那就得啊压实表面，盖上密封盖子给它盖好了。
0: 那这样呢，把这个装好的蒜末你给它放进冰箱里进行这个保存就可以了。因为就是已经是把它压平了嘛，那如果说你冷冻之后，蒜末呢就像一块薄薄的小板砖，每次用的时候咱们直接掰下一块啊，去需要的量就可以了，也是特别的方便哈。

0: 是的，那其实呢，你不管用哪一种方法，核心的要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保持干燥、避光、低温。
1: 但是在这里呢，也是要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吧，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哈，非要一次性买那么多的大蒜，咱们尽量是保持着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0: 就是你买多少，
1: 吃多少。
0: 对，就是你或者你用多少，哪怕最多是什么呢？你准备一个星期的量，我觉得是可以的，对不对？
1: 是是是、啊，
0: 太长时间就没有必要给，毕竟大蒜也怪好买的。
1: 对，你出去了，然后这个菜市场什么的都有哈。
0: 对，那刚刚呢，我们说到蒜。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是什么呢？叫做蒜香黄油鸡腿。你看这个时候刚刚用的这个蒜末我们就能给它用起来了。
1: 哎呀，光看这个图片啊，我就忍不住想要流口水，
0: 就觉得特别特别香，对不对？
1: 是是是哈，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食材哈，要有准备鸡腿，还有蒜蓉以及黄油。
0: 是的，那首先呢，干嘛呢？我们把鸡腿啊给它剪开，但是不要剪成就是那种脱离骨头的那种状态啊，就给它剪开。为什么呢？这样呢，你好把这个鸡腿泡水。首先呢，用这个蒜末泡水大概10分钟，然后呢，把鸡腿啊放进去，倒入这个泡蒜水中。
1: 接着呢，一勺蚝油，一勺生抽，少许盐，黑胡椒，五香粉，你给它均匀的抓拌啊，腌制大概在30分钟左右。
0: 然后呢，蒜末加上一勺蚝油，还有适量的黄油以及欧芹碎，给它搅拌均匀。如果家里面没有欧芹碎的话呢，其实你可以不放的。
1: 鸡腿呢，你给它放到空气炸锅180度烤1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翻面烤个10分钟左右。
0: 然后呢，蒜蓉铺在鸡腿上面，180度再烤10分钟就可以了。其实呢，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用这个蒜水泡鸡腿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蒜末也放进去了。因为有一次我就那样干了，然后就蒜，就你烤时间长的嘛，它就烤干了，焦了，就一点都不香了。
1: 哦，是这样哈，所以这个小细节咱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喽。而且平时我们好像很少会去吃这个黄油，鸡腿。
0: 对，但是其实真的那个黄油的味道和这个融合在一起，就真的特别特别香。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你煎牛排的时候，你用黄油去煎，然后放上蒜，然后再放上一些迷迭香，哦，那真的特别特别香，
1: 像迷糊的了哈。
0: 对，
1: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会在一些这个饭店去吃的比较精致的什么黄油蒜蓉扇杯。
0: 对对对对，
1: 真的就是味道好好吃啊。
0: 因为黄油它总归有一种那种难逮的香味，对不对？所以
1: 咸甜咸甜的口感。
0: 对，
1: 如果你喜欢这种口感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给自己安排上的哈。
0: 那接下来刚刚我们说了鸡腿，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种水果。就你鸡腿吃过，哎，我们想吃一点水果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会聊一个水果。就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就你买橘子之类的，像橙子啊这些水果，你外面看的好好的，但是你给它剥开
1: 啊，
0: 里面的皮肉里面竟然感觉变成淡蓝色的了。
1: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是哈。
0: 那
1: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说你给它啊打开了之后发现呀，它的这个皮上面为什么会是淡蓝色的，那我还可不可以吃了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其实如果说它的内侧变蓝，常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土壤里铜的元素比较多。
0: 是的，那铜元素遇到空气之后呢，它就很容易氧化，就像铁生锈会氧化变成红色一样。不过呢，铜生锈呢会变成蓝色。
1: 是啊，那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哈。那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啊，果皮变蓝还有一种原因，可能就是环境因素啊，或者呢是种植的问题了。
0: 是的，那还有一种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花青素类等天然色素的析出也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1: 那最后呢，可能就是细菌或者是这个霉菌感染。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那买这个橘子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挑选呢？那如果买多了我们怎么保存，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
0: 首先呢，就是我们买的时候尽量选择这个果皮颜色比较均匀，然后呢表面光滑的。那如果果皮上有明显的伤口啊，或者是颜色不正常的，最好呢不要买。还可以干嘛呢？用手轻轻的按一下橘子。那如果果肉有弹性，说明是新鲜的。那如果按下去

0: 还有软趴趴的，那可能就是不新鲜了。
1: 是啊，还有这个橘子买回家之后呢，咱们最好呢给它放在一个通风干燥的地方。如果呢你放在了一个潮湿的环境里啊，这样你会发现就很容易发霉。
0: 是的，那如果你想把这个橘子啊什么放进冰箱里呢，也要记得用保鲜袋给它装好，避免水分凝结在这个果皮的表面上。
1: 嗯，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挑选到自己喜欢吃的，
2: 就有的时候运气比较好就挑的是比较甜的橘子，
0: 就觉得可幸福了。但有时候你挑的你会觉得它明明外面很漂亮，看上去哇这个橘子太有食欲了，对不对？
1: 但是你一咬
0: 酸的哟，眉头都皱起来了
1: 眼睛都会有盐水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就最怕那种橘子。
1: 是是是啊，所以小伙伴们，咱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哦。
0: 好的，那关注到时间呢，接下来一起欣赏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

0: 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2: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喂，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5: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比较适合六到七月份这个咱们女生或者是跟闺蜜哈、一起出去玩的一些城市。
1: 那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云南的大理啊。六月的大理呢，稻田绿的就像抹茶蛋糕一样，洱海的风呢把云吹成了棉花糖。那如果一个人或者是和闺蜜一起骑车环海的话，另呢就可以找一个长椅坐着休息休息聊聊天。那这里的时间呢很慢，慢到你觉得可以找一个咖啡厅发呆一整天。
0: 就是属于那种如果最近手头上的事情很多、然后压得你很累喘不过来气，我觉得就可以到这边来放松一下啊。那到了这里，大理古城，然后柴村码头，洱海生态廊道去骑行，喜洲古镇转一转，转角楼以及蓝絮扎染坊、海蛇公园都是可以去逛逛的。
1: 还有呢，双廊古镇、南诏风情岛以及蛙色码头、小普陀，在这里呢可以看看日落。那大理的美食也有很多，凉鸡米线，
0: 还有烤乳扇啊，大理酸菜鱼。还有呢这个梅雕梅扣肉，豌豆粉，咱们都是可以去吃一吃的啊。
1: 那除了大理之外呢，河北的秦皇岛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那北方的海呢，其实呢是另外的一种脾气，不黏腻，带着点咸涩的爽快。六月的阿那亚礼堂前呢没有太多的人，你可以赤脚踩在微凉的沙上漫步走。那傍晚呢去老虎石看一看日落，整个海面是碎成了金子。那吹着海风，你会感觉到什么烦心事都瞬间忘记了。
0: 那来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去鸽子窝公园看看日出，

0: 是中国最干净的海滨小城了。六月，环海路的杆上面呢是漆成了白色，海呢是透明的果冻色。租一辆小电驴从国际浴场骑到八具火街哈，那么那个下坡的尽头呢就是海，随便呢拐进一条巷子，抬头呢就可以见山见海。
1: 是的，那如果你到这里呢，大家呢可以玩一玩
0: 啊，可以玩的地方很多哈。那么粤海公园灯塔以及威海公园大象框、刘公岛、幸福门广场、火炬八街，以及呢这个国际海水浴场，
1: 是的，还有呢金海滩栈道、帝王宫海鲜市场、微山头呢看一看最早的日出、摩天岭跨海索道，还有纳香海钻石沙滩，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美食也有很多，鲅鱼水饺、海鲜疙瘩汤、甩炸，以及呢
0: 无花果，还有鱼锅饼子哈。那这些美味，这些美味咱们都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到的都是就是还是海边哈，因为海边真的是特别的浪漫，尤其是在夏天，可能大家伙都不自觉的就想要去海边去逛一逛玩一玩。
1: 是的，那如果你的这个夏天暑期没有计划去哪里玩的话呢，不妨呢去看一看海边。其实我觉得我比较推荐就是北方的海边，那边的海可能跟我们这边像山东啊像青岛日照这边的海呢，它还是不一样的。
0: 是哈，咱们可以去逛一逛。好，看到时间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今天夏天跟大家分享那些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就是适合外放的，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房间里安安静静的去听到这样的好歌曲。第一首歌来自许嵩《蝴蝶的时间》。

许嵩应该算得上很多人的童年、青年、少年回忆，非常好听的歌曲，非常好听的声音，继续分享这首歌。我感觉也许很多朋友听过，也许很多朋友没听过这个版本，来自陶喆《爱很简单》。

这首歌是陶喆的20周年初新版的《爱很简单》，非常好听，非常有韵味和感觉的一首歌曲。继续分享今天的空间音乐，适合外放的空间音乐。歌曲来自张靓颖，《做回自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1: 我二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0: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0: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0: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的《雾中列车》。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奇迹。第一次听南拳妈妈的歌，记得应该好像那个时候还在上高中。

时间过得真快，第一次听南拳妈妈的歌，那个时候还在上高中，现在已经过了那么多年。第一次听南拳妈妈的歌在上高中，那么的话，第一次听五月天的歌的时候，你在做些什么呢？继续分享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0: 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他
1: 开创明绿箱，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今天也来到了周三小周末，在这个时间问候到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楚州外面有一点飘小雨啊，一个阴天的天气。
1: 是的，今天的天气预报说有分散性的阵雨会雷雨，偏南风卷偏北风，风力都是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预计5日多云。这是来自楚州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是的，那这两天呢，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说到了快要高考了嘛，那高考期间是目前天气预报来说高考期间是没有降雨的，但是大家还是要做一手准备啊，特别是这个家里有考生的，这两天可能就是作为家长啊，他那个心可能就提起来了。那么目前呢，南桥区的朱龙镇附近有对流云团生成，预计短时内朱龙镇及其附近乡镇将会出现雷电活动，并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也要注意防范啊，这也是刚刚楚州气象有发布的最新天气的动态。这不是快要中高考了吗？随着中考和高考的临近呢，近期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的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一个正常

0: 常的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的运动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
1: 是的，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我感觉怎么我也有这种现象哈，我是个孩子嘛。
0: 那你高压氧治疗一下。
1: 是的，才建议到专业的评估后去考虑高压氧。其实高压氧之前我有看过，就在那个滁州市也那个第二人民医院，他有，他之前的时候跟人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要吸氧嘛。
0: 对对对，那治疗前呢，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哦。
2: 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近期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对于这种现象，医生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充分了解高压氧治疗，听从专业医生指导。
3: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4: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说就是非常健康的就孩子带他去进行一些高压氧治疗，这没有必要的啊。保持一个正常的作息，就平时吃什么高考期间就吃什么就行了，也不要刻意的去给他补充过多的一些营养。这最近啊，考生们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那么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受到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着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制造和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严重扰乱了考试的招生秩序。
1: 是的，就在昨日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5: 今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也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3: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 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

0: 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是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高考期间啊，考前考中考后都有不同的这个不法分子啊，就借着这个高考的名义给你发送一些不实的信息啊，钓鱼短信，还说能够去帮你去就是猜题押题啊，这个密卷各种各样的啊，千万不要相信。夏天来了，这个很多的小伙伴们想着去海边玩水啊，去游泳等等。你要说到这个身体啊，有以下这几种情况，千万不要去海边去玩水。
2: 是的啊，第几种？这个一个是呢，仓促下水容易引发这个叫抽搐、抽筋、拉伤等意外。我们要热身，无论是水上运动还是游泳，医生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像有高血压、心肌病的癫痫的病症的患者去参与到。
1: 是的，比如高血压或者是心脏患者，下水时由于热胀冷缩，心脏会急速的收缩，有可能会造成供血不足啊，进而引发低血容量性的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2: 医生介绍，像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糖尿病、哮喘病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做好一个相应准备，要备上药品啊。
1: 是的，及时注意自身的状态啊。还有呢，同时你喝酒之后啊，不要下水，因为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
3: 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可测因素带来的危险，很多溺水意外往往还来自于人们自身身体的状况。那么哪些人下水需要特别的慎重，我们再来详细了解。
4: 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5: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4: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6: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会急速的收缩，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供血不足造成我们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4: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并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建议大家下水前
7: 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3: 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呢，央视调查共享电动车单车违停的现象，扫码即用随取随还的共享电单车本是短途出行的好帮手，然而在广西南宁，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市民。
4: 是的，记者观察到，早晚通勤、上下学及夜市、散场等高峰期，共享电单车的乱停现象进一步加剧。深入调查发现，电子围栏定位不准，未运维握响应滞后，这个是什么一个意思？
1: 运维响应滞后啊，这个服务质量考核不及格是解决共享电单车乱停乱放需要迈过的3道坎。
4: 是的，多家运营企业坦言，技术短板是用户违停的重要原因。此外，运维响应之后是另一大症结，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5: 扫码即用随取随还的共享电单车本是短途出行的好帮手，然而在广西南宁，车辆乱停乱放问题长期困扰着市民。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6: 平时我们出行也可以看到很多车辆它停在人行道或者是说一些盲道上，还有一些机动车道上，这样造成一些交通事故。
7: 之前见过一个情况，就是都已经快摆到外面。

0: 外面的车道去了。你这么乱停的话，可能会影响一些交通啊，或者说造成一些交通堵塞。
1: 记者观察到，早晚通勤、上下学及夜市散场等高峰期，共享电单车乱停的现象进一步加剧。
2: 下课了之后都要出来买东西或者吃饭什么的，这种情况会严重一点。毕竟可流通的路段面积减小了，然后不仅是车速流量下降了，这个人员多杂乱就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3: 记者调查发现，电子围栏定位不准、运维响应滞后、服务质量考核不及格，是解决共享电单车乱停放需要迈过的三道坎儿。
1: 多家运营企业坦言，技术短板是用户违停的重要原因。部分区域电子围栏定位偏差大，用户明明停在划线区内，系统却识别为区域外，导致无法还车。部分点位禁停区设置不合理，用户被迫违规停放。技术问题之外，运维响应滞后是另一大症结。
4: 在高峰时段、重点时段都是触发了大量的连续预警，这表明企业目前的网络化巡查和调度清运的效率还没有做到及时的响应系统预警，还有车辆是投放在那个停车白线宽以外的情况出现。
1: 根据当地2025年12月31号出台的新版考核办法，围绕运营服务、停放投放、责任落实等设置了28项量化考核指标。然而在最近一次考核中，5家共享电单车企业均未达到及格线，面临车辆封存、注销车牌等处罚。
5: 今年以来，我们已依法核减了4.13万辆，其中7500辆是被撤牌注销的，剩余封存的3.38万辆呢，需要企业通过服务质量考核获得了合格及以上的分数，才能够逐步的解封投放。
3: 面对共享电单车乱停乱放这一城市治理顽疾，广西南宁市通过智慧化监管压实企业责任，盘活停放空间三管齐下，让治理从被动清理转向主动预防。
1: 为了整治共享电单车停放乱象，运营企业也在转变管理思路，先在运维方式上找短板。
6: 对于这种电子围栏的精度的一个进一步调整，包括对一些容易堆积地方上一些这种禁停区，对于用户在站点上面还车进行引导，上线这种语音，包括后面的限制骑行。
1: 记者跟随运维人员采访时看到，系统派单后，运维人员会迅速赶往违停点位，将车辆清运至空闲区。同时，南宁市监管部门也搭建起大数据智慧监管平台，全面接入全市5家共享电单车企业的运营数据，对17.59万辆运营车辆实行一车一档管理。平台可实时查看运营状态，动态监测车辆淤积、违规停放点位，提前向企业推送整改预警。
5: 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控，实现了全辆车辆的可视化和动态监控，乱停发生率下降22.5%，企业45分钟的处置率86%，总体情况向好。
1: 在此基础上，南宁市还通过盘活城市空间、增设停放泊位、柔性劝导公众，完善治理体系。
7: 通过绿化带微改造、利用零星地块及商圈汇聚等措施，累计释放通行空间3.5万平方米，优化提升空间9.7万平方米，可提供6.8万个非机动车泊位。同时，我们变法为导，并向违停市民发送精准的提醒短信息，督促整改。
1: 经过系统化治理，南宁市主城区共享电单车停放秩序有了明显改善，车辆占道扎堆、巷道堵塞等问题减少，背街小巷通行环境持续优化。
8: 今天也是骑电单车过来的，就看到曲土这边，电单车停得更整齐了，比以前更整洁了，感觉也挺舒服的。
9: 希望它保持有序的环境。现在它是每一辆每一辆都排好，然后就是在相对的区域里面它是放好的嘛。

现象，包括共享单车，我们平时在路上也能看得到啊。特别是一些市中心车流量、人流量比较多的地方，你很有可能看到一些共享单车，包括私家的一些电动车，也会停在不按规定停放盲道啊，或者是这些就是停得非常的拥挤嘛，就是还是大家得停在规范的地方啊。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总是说到有骗子让你去购买黄金去寄黄金的，但是你不要忘了，金条是骗，银条一样也是骗。告诉有快递员，一旦出现了邮寄金条、银条、现金或者是贵重金属，哪怕是首饰也要跟我们核实。近日在陕西西安，市民宋女士轻信诈骗分子高额回报的圈套，购买了11万元的投资银条，并采取快递的方式邮寄给对方。
1: 幸亏民警及时出手，精准拦截，避免了财产损失哦。
0: 骗子是怎样去诱导这个宋女士的呢？我们来听一听。
2: 近日在陕西西安市，市民宋女士轻信诈骗分子高额回报的圈套，购买了价值11万元的投资银条，并采取快递的方式邮寄给对方。幸亏民警及时出手，精准拦截，避免了财产损失。
3: 当天，陕西西安西咸新区公安局高庄派出所接到相关线索反映，辖区一女子快递了6块投资银条，民警迅速赶往快递收发点拦截取证。
4: 告诉所有的快递员，出现了人邮寄金条、银条、现金或者贵重金属，哪怕是首饰，也要跟我们核实，就是24小时我们电话随时畅通，有任何问题跟我们说。
3: 随后，民警根据快递信息找到了寄件人宋女士。经核实，宋女士在某短视频平台浏览理财产品时，认识了一位所谓的理财专员，持续交流多天后，对方主动向宋女士推荐了一款所谓低风险高回报的理财项目，诱导其下载理财软件参与投资。为获取信任，诈骗团伙采用小利诱导套路，引导其小额充值并成功提现，让宋女士产生投资稳赚、收益可观的错误认知。待取得信任后，对方逐步加大诱导力度，以平台充值缴税可提额度、充值越多收益越高等虚假话术，哄骗宋女士通过购买邮寄贵金属的方式向平台充值虚拟币进行所谓投资。
5: 主要是利用稳赚不赔高回忆的这种方式引诱你进行虚假投资，然后再以说是线上转账有风险或者风控的名义，让你在线下购买贵金属，以邮寄的方式寄到所谓的专员手里，实施诈骗。然后在你寄到贵金属之后，你的账户会显示有巨额的钱，但是这些钱是不能提现的，导致这些受害人被骗。
3: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宋女士终于知道自己被骗了。好在民警及时出手，保住了价值11万元的投资银条。警方提醒，凡是网络陌生人主动推介诱导购买贵金属、现金充值、邮寄贵重物品等行为，均为电信网络诈骗。广大市民要摒弃侥幸报复心理，一旦遭遇骗局，立即拨打110报警。
6: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7: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
8: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新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城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9: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

0: 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6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说到在生活当中啊，这可能家长们都会多多少少带孩子去上一些补习班嘛，就是不是补习班，像是一种兴趣班之类的。现在各个兴趣班也很多，比如说打篮球的、跳舞的，各种各样的啊。像李女士呢，带孩子去一家培训机构上滑板体验课。
1: 是的，就在期间，工作人员就顺势给她推荐了一套针对成人的滑板课。就这个，我还真的很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家小孩他就对这个滑板很感兴趣嘛。就是，然后自己一开始是有一个别人的一个滑板，然后自己买了，自己就滑陪着。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很危险。真的，
0: 就是滑板其实没有
1: 小孩子可以
0: 的训练的话，就是自己玩很可能会受伤嘛。
1: 那么这位李女士不但花钱去学了滑板课，而且还摔伤了。
0: 李女士在滑行的过程中突然重心不稳，整个人向后摔倒在地，这一摔竟然摔成了十级伤残。她将这家体育公司以及体育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近80万元啊。那这则纠纷呢，我们来看一看法院到底会怎么判呢？
2: 我们再来看一个标杆小案。如今呢，不少商场里都入驻了各类体育培训机构，有的呢还会利用商场大厅啊、过道等等的区域开展教学。不过呢，如果学员在这些临时的场地培训时候意外受了伤，责任该如

0: 那这则纠纷呢，我们来看一看法院到底会怎么判呢？
1: 我们再来看一个标杆小案。如今呢，不少商场里都入驻了各类体育培训机构，有的呢还会利用商场大厅啊、过道等等的区域开展教学。不过呢，如果学员在这些临时的场地培训时候意外受了伤，责任该如何？

0: 定。
1: 李女士认为，她作为零基础的新手，刚上第三次课，教练就安排她练习有一定难度的动作，增加了意外发生的风险。更为关键的是，商场的空地并非专业训练场所，根本无法满足学员上课的安全需求。
2: 第三课时，将场地变为地下商场一层的瓷砖地面，该地面的摩擦系数是远低于专业滑板场地，也是客观上导致稳定性大幅下降，更何况是对我这种零基础初学者。
1: 可对于李女士的说法，被告体育公司并不认可。他们主张机构不仅在课前为李女士提供了护膝、护肘等安全用具，事发后也及时将她送医救治，被告方已履行相关义务，反倒是李女士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滑板运动属于具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但她却没有按照教练指导的要领操作，摔倒受伤，理应自担责任。
3: 摔倒其实在滑板运动当中是固有风险，它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4: 整个的摔倒的过程就是因为在她自己去上板的那一刹那，自己重心往后仰了，然后导致的摔倒，而不是跟他学习新的动作也好，或者等等也好，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
1: 针对训练地点的争议，被告体育公司辩称，选择在商场的空地授课，恰恰是出于新手安全的考量，并且李女士对这一安排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3: 滑板训练场地内都是坡道，且在场地内训练的学员他们的水平都在一定程度之上，滑行速度比较快，对于而言在场地内训练是更容易产生风险导致损害结果的。在课前已经自行在外面的就是瓷砖铺设的这个大厅场地内自行滑行，没有对场地提出过异议的。
1: 一边呢是学员质疑课程的设置啊不合理，训练场地不规范，这才导致自己受了伤，而另一边呢是机构喊冤，坚称摔倒是学员操作失误，属于运动的固有风险。那么上课摔成了
5: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院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8: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看见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3: 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又是一场冷战。
4: 时间来到了18点整点之后，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5: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4: 我是倩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这个，现在有不少网络的直播间啊，它可能会给你推送一些有关于什么翡翠啊、赌石啊等等。观察原石的外观，凭经验出价购买，是赔是赚，只有切开之后才能见分晓。
5: 是的，就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竟然被诈骗团伙给秒杀了。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叫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去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4: 按说原石是否能切出来高品质翡翠，这事儿谁也没有十成的把握。那么这伙人呢、他是怎么被这个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呢？我们来听一听。
6: 原石外观凭经验出价购买，是赔是赚呢？只有切开之后才能够见分晓。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啊，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浙江海宁警方公布的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呢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的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按说啊，这个原石是否能够切出来高品质的翡翠啊，这事儿谁也没有十成的把握。那么这伙人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呢？
0: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7: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如果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0: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7: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啊，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啊，然后渲染气氛啊，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啊，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0: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长出绿，小陈很快收到了200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
7: 如果说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是切，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退还给你。如果说有1块石头是切长，那么这个钱就不能够退回来。
0: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长，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长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7: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 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长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两筐，一筐是长的，一筐。

0: 是垮的。那么他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1: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2: 在案件当中啊，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呢，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的骗局，而其中一位70多岁的李老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万元。
3: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4: 人家说黄金有价，月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啊，我就拍了。
1: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4: 报加工、报卖掉的，而且报挣钱的。
5: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1: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4: 最后一查，不到5分钟，这地方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5: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地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1: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6: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1: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2: 李老先生的百万投资梦呢，化为了泡影。而和李老先生有着相似经历的小陈呢，也是后知后觉，自己进入的呀是一个私域直播间，那里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是骗子。
1: 民警介绍，这类案件中，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 APP 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比如，在浙江海宁警方侦办的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的名为“拼抢会”的 APP 开设专属直播间，设下定制化圈套。
0: 被害人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你一些小福利，比如说你先切一块啊，可能给你切涨了啊，赚个30、50啊，可能甚至100也有。那么后面呢，嫌疑人会引导你进行5连切。
5: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种直播间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在一个这种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针对特殊人群的这样一个直播间。
1: 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诈骗模式。
0: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0: 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它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1: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
2: 不要被一些蝇头小利所迷惑，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当你进入直播间之后，看到一副热闹的景象，不要被这副热闹的景象所迷惑，背后是有一群人在演戏给你看，可能编着一个更大的骗局等着你。
1: 私域直播啊，并非法外之地，诈骗团伙利用私域直播工具搭建封闭场景进行诈骗。这样的私域直播间搭建在哪个平台，哪个平台的责任呢，就不能够缺位，而不是只享受商业的红利，对黑色产业链视而不见。针对直播间内的异常交易、虚假宣传、涉赌涉诈等等的内容，平台方应该严格。
3: 是的，我最近还经常刷到有博主啊进行一些拍一些视频，说买了一块料子，然后说开涨还是开跌的这种。你看他视频90%、80%全部都是开涨，而且他的这个石头，他比如说50,000块钱买的，开涨他就能卖900,000，甚至是上1,000,000的那种，就看的人非常的心动嘛。但是呢，我也看过其他博主去打假的，就有一些假的翡翠。特别就是你如果从视频上面看，你如果不是内行，你看不出来它是个假翡翠。但是一旦是像那种就是人家专门弄这个的，一看就知道这个石头是假的，就真的翡翠，真的开不出来那种样子。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小心啊，学会辨别啊。还有像这些网络上的这么大金额的这种直播间，还涉及一定运气的，千万千万少参与，甚至不要参与啊。
4: 是的，有时候我们就可能就有些东西是我们把握不了的东西，就是而且我觉得像这种首饰之类，女生对吧，真正喜欢的就到一些专业的商场里面，会找人就到专业的机构去鉴定的，买一个是一个，对吧。
3: 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4: 拜拜。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

0: 经济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

0: 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 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银杏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港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5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5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15/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1: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
2: 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5: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6: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7: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8: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7: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9: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20: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1: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2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

0: 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1: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3: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6: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5: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0: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1: 美国政府二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0: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0: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1: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7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楚伟报道。6月2号，市委书记吴进率队深入定远县，实地调研项目建设、三下生产、防汛抗旱、防溺水工作，并开展防起入村。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项目建设、三下生产、防汛抗旱、防溺水等各项工作，在以企观政、以农观政中改进作风，真抓实干，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副市长刘江华参加。位于定远汽车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和滁合作园的滁州上围2期安徽特固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吴进一行看建设进展，问困难问题，提出要抢抓施工黄金期，把好安全关、质量关，科学有序组织施工，力争早日建成投产。要求园区整合资源，科学规划，完善配套，引进更多高质量项目，为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多做贡献。走进安徽农都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吴进一行实地了解农技服务、良种培育、农产品深加工等，希望企业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要求当地积极发挥新农人作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来到蔡桥水库，吴进一行查看防汛抗旱、防溺水、河涨治等落实情况，强调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科学统筹防洪与蓄水，最大限度发挥水利。

0: 工程综合效益，确保安全度汛。要紧盯重点水域、重点群体、重要时段，坚持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做到24小时巡查不间断，全面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在张桥镇桃浦村，吴静详细了解小麦产量、收割进度、秸秆踪迹等情况。他指出，要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农技指导、农资供应等服务保障，有力有序推进夏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要突出稳产增产，优化种植结构，强化技术赋能，加力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吴静一行还现场查看了 G329 高塘至麻布大桥段升级改造工程建设现场，要求强化保障，加快进度，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支撑。本台记者汤云、天长台陈明、于登文、南桥台毛婷婷报道。眼下我市小麦陆续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农业机械全力开展收割作业，广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科学指导，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天长市104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各家庭农场、农机专业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昼夜不停开展抢收和烘干作业。与此同时，天长市组建多支联合服务队，全程做好农机调度、用电保障、技术指导等服务，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晚上8点，在天长市新街镇李坡村的一处麦田里，与时间赛跑的机手们驾驶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转运的拖拉机也忙个不停。据了解，为了将成熟的小麦尽早收割入库，农机手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歇人不歇机，昼夜不停推进收割进度。天长市新街镇农机手范九玉：
1: 这种时间就是全手全农，为了确保粮食早点入库啊，我们现在都是加班加点啊，每天大概收割在15小时左右，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
0: 据悉，自小麦收割以来，天长市农业、供电等多部门成立联合服务队，安排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户制定收割计划，提供农机及相关技术保障。同时，在抢收区域开展驻点服务，为农户架设灯光、检修线路，解决麦田收割、粮食烘干等关键环节的用电问题，确保各类农业设备高效有序运转。天长市农机监理站副站长周宝林：
2: 我们组织了100多名技术人员，组成20多支三下服务队，采取分面包包、登门服务的形式，在小麦抢收点附近开展故障和隐患的排查检测。同时，我们会根据农户作业填补和收割进度，帮助他们进行农机调配，依据全市的小麦收割计划，在1周内完成。
0: 伴着隆隆作响的机器声，颗粒饱满的麦子被陆续装满机舱，随即就被送到不远处的烘干中心。工人们一边将刚收获上来的粮食投入烘干机，一边往热风壶里投入燃料，让小麦在6个小时左右就能达到国家收购标准，而且色泽亮丽，品相更好。天长市新街镇李坡农事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唐世国：
3: 我们烘干中心到目前已经接了6000多亩订单，从小麦收割到现在，6台烘干机组已经连续5天不间断开机，每天烘干粮食在60万斤左右。我们现在是加班加点，力争用最快的时间，让农民把丰收的粮食早点储存入库。
0: 据农业部门统计，今年3夏时节，天长市投入收割机超3000台，烘干设备700台套，日烘干能力达2万吨左右，成功打通了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天长市小麦收割进度达68%，当地正全力加快收割进度，确保粮食颗粒归仓。麦浪翻滚，金穗飘香。眼下南桥区22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广袤田野间鸡声轰鸣。区农业部门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引导各镇抢抓晴好天气，科学开展收割作业，一幅夏粮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 在乌衣镇汪颖村的麦田里，连片麦田长。

0: 试洗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割穗、脱粒等工序。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高效快捷的机械化作业，下收效率大幅提升。南桥区乌衣镇种粮大户刘长军：
1: 我今年种了3亩米小麦，今年雨水特别好，区里农技人员上门指导，推广科技种林，小麦籽粒饱满，丰收在望，我估计一个礼拜能收割完成。
0: 为确保颗粒归仓，南桥区农业部门统筹抓实小麦下收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面摸排辖区农机作业需求，科学调度农机具，科学规划作业路线，同步优化跨区作业服务，全方位保障抢收质效。南桥区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副主任曹强：
2: 我们农业部门将紧盯天气变化，优化抢收方案，做好物资保障。我们将投入联合收割机1600台，各类大小拖拉机15000台，粮食烘干机160台，投入3项作业，力争10天左右完成下收任务，确保颗粒归仓，分产丰收。
0: 据悉，截至5月底，南桥区麦收进度超40%，预计平均亩产700斤，总产量将达7.7万吨，较去年稳中有增。下一步，南桥区将紧盯天气变化，持续优化抢收方案，抢抓晴好窗口期，加快收割进度，同步衔接下种、下粮、收储等工作，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丰收实际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本台记者楚伟报道。5月29号，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滁州。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军做专题宣讲。报告会上，董军聚焦主题，深刻阐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重点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逻辑体系和实践价值等方面，对习近平经济思想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浅出的解读。报告主题鲜明，逻辑严密，通俗易懂，既有深刻的思想性、理论性，又有很强的指导性、实践性。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贡献力量。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小雨转多云，东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5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
1: 你离开后，我世界下着雨，我。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我二，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3: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4: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Don't Say》，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下了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台湾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自律上进知进退。分享的第一首歌是薛凯琪在2006年的一首粤语歌，叫做《十年后的我》，和2014年作品《给十年前的我》，他们是互为续篇，共同构成了黄伟文为其创作的十年主题三部曲。创作背景是与薛凯琪经历抑郁症康复以及事业转型期重叠。黄伟文通过十年的跨度，传递了对成长代价与理想坚守的思考。歌词与十年后的自己对话的形式，探讨了成长过程中的变化与坚持，表达了对未来的期许和担忧。这首歌曲不仅是一首情感抒发的歌曲，更是对人生的思考和反思，展现了薛凯琪在音乐道路上的不断探索和成长。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为大家选择的歌单，这些音乐可以让你保持热爱的人生态度。

2013年，吴青峰作词，林俊杰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推出了一首节奏蓝调歌曲，叫做《裂缝中的阳光》，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因你而在》当中。歌曲旨在传递温暖励志的正能量，鼓励人们在逆境中不忘初衷，不言放弃，勇敢面对内心的裂痕与挫折。林俊杰在创作这首歌时，希望带给歌迷一份灵魂宣言，提醒大家即使在黑暗中也要相信光明始终会到来。歌曲采用慢板节奏来

调风格，旋律温暖治愈，层层递进且充满力量，搭配饱含哲思与希望的歌词，勾勒出在黑暗困境中寻找光明的画面。

2016年，张震岳发行歌曲《迷途羔羊》，收录在专辑《天后》当中。这首歌融合了流行、摇滚和嘻哈元素，歌词表达了面对过往的遗憾和迷茫，鼓励人们向前看，勇敢追求自由和理想。从张震岳经典的另类摇滚风格出发，融合嘻哈与舞曲的元素，营造出了轻快与伤感并存的独特氛围，象征着面对遗憾时必须前行的落寞感。

0: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在2021年发行的励志歌曲《跨过山海》。作为百事集团的主题曲，歌曲是以逆光奔跑为核心意象，传递了不畏艰难、坚持信念的精神，表达了积极向上的态度，鼓励人们为梦想努力奋斗。作为百事集团的主题曲，歌曲不仅展现了品牌的活力，也与听众产生了情感共鸣，激励着年轻人在面对挑战时保持热情和坚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2019年，郭采洁出道12周年，推出了纪念单曲《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这也是郭采洁恢复歌手身份的重要作品。简单的吉他旋律为主，搭配郭采洁慵懒而充满灵性的嗓音，营造出温暖舒适的氛围，让人感受到了成长中的悸动与希望。这首歌真实地反映了成长过程当中的心理变化，歌词细腻动人，旋律放松舒适，深受歌迷的喜欢。

0: 2013年，蔡健雅发行国语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收录一首歌叫做《十万毫升的泪水》，也是电影《爱在午夜希腊》时的中文主题曲。蔡健雅从人的一生最多只能留下十万毫升泪水的说法中得到了创作灵感，她借此表达的不仅是爱情中的情感，还包括与家人朋友相处以及工作学业上的困境，涵盖了人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感受。
1: 能给的我都给。

0: 啊，在我们肌肉比较凉的情况下也受限，所以说呢，那个我们最好还是。
1: 相信。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9年，薛之谦发行他的第10张专辑，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陪你去流浪》。薛之谦在出演电视剧《妈妈像花儿一样》时，曾经改编过《千言万语》作为剧中的插曲。随后，他在原有的改编基础之上，完善了词曲部分，创作出《陪你去流浪》，成为了专辑的第7首主打歌。歌曲是以清唱的形式开场，引用了邓丽君《千言万语》的歌词，并进行了改编，营造出一种忧愁而深情的氛围。歌曲融合了民谣元素，编曲注重旋律感，融合人声与口哨，呈现出了自然感与现实感。这首歌不仅展现了薛之谦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也体现了他对情感表达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诠释。

2019年，少帅作词作曲推出了歌曲《过期的青春》。2018年，少帅凭借歌曲《写给黄淮》进入了大众的视野。2019年，他签约了 SAG 舞台艺术工作组之后，发布了这首歌。以青春为主题，描绘了青春的迷茫、遗憾与成长，表达了对逝去青春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希望。音乐风格是流行，过期的青春与写给黄淮等作品一起，展现了少帅对青春和情感的深刻的思考，也引发了听众的共鸣，成为了他音乐道路上的重要代表作。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过期的青春》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朋友常称我是萨拉，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轻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

了妥协时，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冰。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

样，面对是同一个太阳。

找我一切的平衡，财富它不能够驾驭我的灵魂。当我用文字扫射的时候，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情人，门旗就是从我来带开始，就是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吹牛将军张俊领兵打仗是全军覆没呀，明明是外行硬装内行，把唐昭宗那点家底儿又都给败了。此刻的唐昭宗如同溺水之人，抓着谁都像这救命稻草。张俊全军覆没，他怎么办呢？逃往军阀朱全忠那儿藏身去了。对于这皇帝呢，他不管了。您说这什么人性啊。咱们再说凤翔军阀李茂贞这位啊，一直是藐视朝廷，公然上书讽刺唐昭宗

说如果皇上要再躲难四处乱避的话，不知还有没有地方去啊。想当年离开长安，各位先主们有奔成都的，有奔奉天的，您现在往哪儿走啊？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唐昭宗忍不下这口气，他把宰相杜让能找来了。杜爱卿，这李茂贞藐视朕呐，你能不能带兵去打呀？杜让能一听，啊，陛下，臣乃一介文官，不懂得领兵打仗啊。我这样，替陛下写一篇措辞强硬的文稿，警告警告他吧。哎呀，唐昭宗一听，那还管用吗？你写那文告能警告得了李茂贞吗？哎呀，朝中无良将啊。这会儿唐昭宗别提多难过了，另有宰相早瞅着这杜宰相别扭，取而代之多好啊。这位也没跟皇帝打招呼，背着杜让能，他偷偷跟李茂贞勾结上了，结果朝廷一出兵就被人家李茂贞打得大败啊。最后唐昭宗连出兵的能力都没有了，李茂贞派人传达自己的意思，逼死这杜让能，你不是要写文章气气我吗？我直接要你的命。唐昭宗被迫无奈杀死了杜让能，这真是越得疾病越吃毒药啊。此时此刻的唐昭宗对满朝文武是失望之极啊。那么朝臣们都不可靠，都没有能为自己分忧解难的，能不能在自己家的亲友中找一找啊？他想起亲戚来了，什么兄弟子侄外甥他都给挂上军衔了，让他们招募士兵，希望他们能在新军中锻炼自己，抓住军权，打退敌人。可是他们这帮皇亲贵戚们是更无本领啊。你就拿唐昭宗有一小舅子来说吧，连小舅子都疯了啊，二姨夫都领兵了。这小舅子很受信任，带着人马在半道船翻，直接给淹死了。你说这仗打什么劲呢？还没见着敌人，他自己溺水了。在唐昭宗咸宁四年呢，华州军阀韩建和宦官们练起手来了啊，合着现在这皇帝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宦官们也不理他了。这样一来，这些诸王住所十六宅里的所有人，你想，那大大小小是十六个王宅呀，那不是老百姓一明两暗的房子，那院子都是几进的套院，关上大门你数吧，有一个算一个，逮着就杀呀。就这亲王十六位里边有十一个都被杀了。那招募的那些军队没保护吗？根本就没有战斗力，眼瞅的王宅被烧被毁，军队纷纷解散，走投无路的唐昭宗最后只得不情愿的又开始求救于地方军阀。说好听了，他是在利用军阀，实际上更大程度的上是他唐昭宗在被地方军阀利用着。您就说这李茂贞他实在是打不过了，还有王行于韩建，这三位把关中地区给瓜分了，等于长安都城附近有这三个军阀隔拒着。河东军阀李克用这会儿突然宣布要帮着这位皇帝入京平叛。您听这李克用可能耳熟，前文书咱们提过，这唐朝的皇帝专门讨伐这李克用，以之为叛将啊。可是这李克用能征惯战，他是突厥沙陀人，善于用兵，他一说入京平叛，这三个军阀还真就怕他，纷纷退回原本的根据地，让出了关中。只是在临走的时候，李茂贞、王兴于、韩建这哥仨他们一商量，闹了半天空手而归可不行，能不能把这皇帝给劫走啊？他们要把唐昭宗带回去。多亏唐昭宗反应迅猛，逃跑也逃习惯了，出门随时都可以做准备。

喂，滋溜一下，唐昭宗跑了，这才没有让这三个军阀得逞。躲过这三位，李克用兵临长安，唐昭宗回到长安城中，接着当皇帝。这皇帝当得多窝心呢，他这被迫无奈册封李克用，册封这位曾经被宣布为是叛将的军阀作为晋王，封李克用为晋王了。打这以后，大唐朝更谈不上太平啊。在此后的两年中，唐昭宗是连续两次遭到了太监的叛乱跟劫持。这太监跟军阀要抢夺皇帝，但是皇帝在这两边手里，在任何一方手中都不值钱了，说杀就杀，说换就换。唐昭宗是极其紧张啊，好悬就死太监手里。割据河南的军阀朱全忠又打出了秦王的旗号，率领人马进入关中。唐朝末期藩镇割据，到后来互相兼并、互相吞并，实际最有战斗力的就是晋王李克用跟河南的朱全忠了。现在朱全忠入关中，唐昭宗往哪跑啊？久有野心的朱全忠很快就剪除了唐昭宗仅有的左右亲近的卫士啊。三年之后，他又把朝廷强迫迁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洛阳，又打长安奔了东都了。宫廷侍卫又都换成自己的部下，这会儿各地残存的军阀势力还在争城夺地互相厮杀，也顾不上去惹实力强大的朱全忠啊。这位唐昭宗成为没有任何依靠力量的真正的孤家寡人，最后的命运怎能好得了啊？这会儿他后悔了，后悔什么呀？唐昭宗特别注意要任命清流人士为宰相。何为清流啊？那就是家庭出身得是高门大户啊。最典型的，他用那宰相崔胤。这崔胤，那崔家的背景是尽人皆知啊，他是崔家利益的代言人。崔家在朝中连续四代为高官，说起来人家朝廷是有恩于崔家，可是到崔胤这儿的时候，你别看他做宰相，但是这个人为人阴险。他一看呢，李唐王朝气数已尽，你别看他当宰相，但是他一直在勾结着朱全忠把持朝政，就连太监都不敢动他。为什么？有军阀做外应啊，有外边的援助，内朝能怎么着？唐昭宗明明知道也不能得罪他，可有一次唐昭宗发了脾气，你要再这么里挑外撅、勾算合谋的，你给我滚！就要把这崔胤贬出京城啊。这崔胤刚刚走到半道，朱全忠那边就上书了。朱全忠给皇帝上书，其实就是威胁，一封抗议书摆在唐昭宗桌面上。唐昭宗一看万般无奈，把这崔胤赶快再招回来吧，继续为相。这皇帝就窝囊到这样。唐昭宗被太监们劫持到凤翔的时候，崔胤自己去往东为朱全忠祝寿，他不跟着皇帝落难，他给朱全忠去过生日。您瞧这宰相当的，空手去吗？哪能啊，手持云板，打着拍子，还唱着自己献给谱的曲儿，献给填的词儿的祝寿歌，就这能耐，一边打着板儿，啪啪，知道的这是宰相，不知道以为要饭的呢。朝廷是被迫被朱全忠迁到了洛阳，或者崔胤更加得势了。你想想，那会儿朱全忠过生日他就来了，现在奔了朱全忠的势力范围了，而且跟他有矛盾的30多个大臣都被他贬逐他乡，这回是又掌权又报仇啊。崔胤别提多美了。不过就在他得意忘形之时，发生意外。什么意外啊？这是一个事故。朱全忠的儿子朱友伦
就在洛阳打马球的时候

一不小心由解马上掉下来了。由他马上掉下来，作为一个武将的儿子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他是脑袋先挨着地，再加上这孩子脑袋小腔子大人长得胖，扑了一下把这脑袋戳里边半截，当场就死了。这下朱全忠万分心疼，这是他的儿子呀。他又一琢磨，这别是有人暗害我儿子吧。想来想去，他怀疑是这崔胤，毕竟你是皇帝手下的宰相，表面跟着我，暗地里搞破坏怎么办呢？崔胤也吓得慌手脚，这会儿他连忙招募士兵，拆毁佛寺，用寺中的铜铁去铸造兵器，干嘛？万一有变，好做抵抗啊。他这一准备兵马，朱全忠更怀疑了，派另一个儿子朱友谅去洛阳镇守，以专权乱国、离间君臣的罪名威胁唐昭宗罢免崔胤。没等唐昭宗签发诏书呢，唐昭宗乐意签吗？乐不乐意也得签呢，拿起笔刚要签，有人来报报崔胤相国全家被杀。朱友谅根本就没时间等这诏书，带着人马冲进了崔胤他们家，全都给杀光了。这就是这位狡猾宰相的结果呀。崔胤死了之后，唐昭宗选的另一位宰相叫柳灿，这柳灿也是清流中人，也有家族背景。你想啊，唐朝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姓柳的宰相呢，叫柳公绰。这柳灿呢是柳公绰的重孙，这还没有家族势力吗？那是宰相的后人，他博通经史，闻名朝野，中进士才四年就当上宰相了。你再看看同科的那些进士，有的那县令还没补上圈呢。由于这柳灿跟朝臣们他处得不好，所以他一心也想借着朱全忠的力量来清除这些反对自己的大臣。公元903年这一年五月，中原大地出现了一颗彗星，这是很自然的星象现象啊，天文现象我们现在都能够解释，但当时科学不发达，一说出彗星那要倒霉啊。尤其那算命的睁只眼闭只眼，一掐指的这么一念叨，麻烦了。有人就说出这彗星代表的灾害，这是君臣俱灭呀。啊，听到的全都很紧张，柳灿就秘密的给朱全忠送去了消息，君臣俱灭，这您得抓紧时机呀。朱全忠当然明白呀，朱全忠是有野心的，你别看他名字叫全忠，实际他一点不忠，他想取而代之，只是等待时机。那么柳灿告他君臣俱灭这个消息，后边还附了一张单子呢，什么呀？可以称之为黑名单呢。黑名单就是现在朝中那朝廷里边所有跟柳灿作对的朝臣，那姓名都在上面列着呢。有君臣俱灭这天意在这表示着，你朱全忠大刀阔斧的杀是顺天意呀。朱全忠本想清除唐朝老臣，要不自己没法篡位，再加上他朱家祖父还有他的父亲都是没能当上官的读书人，他对这唐王朝恨透了，没有通过科举那就不属于清流啊。而现在这些入朝为官的大臣们都是有科举的底子的，朱全忠对这帮清流高门怀有记恨，所以他跟柳灿是一拍即合呀。朱全忠立刻上书唐昭宗，皇帝陛下，把这些高门大户的清族朝臣都应该杀了，他们身为福薄呀，身为福薄，他们薄情寡义，全无忠义之心呐。你最起码把那犯罪重的杀了，把那罪责轻的贬出京城。这朱全忠就差直接下圣旨了，他把这些人哪些贬的，哪些杀的，哪些赐死的都列好了。唐昭宗万般无奈，只能签字啊，亲自盖章刷下纸来，有30多个朝臣被赶到了黄河。

边上的白马驿。这是朝廷的驿站，朱全忠告人，行了，别走了，再往前走没地儿去了，就在今天晚上把他们处理了吧。大伙一听，怎么处理啊？嘿，不是到了黄河边的吗？他们不是自称清流吗？这黄河乌流浊浪，滚滚不息，让他们充当浊流吧。朱全忠放声大笑，这连鬓胡子跟钢针一样，在这黄河岸边的咆哮声中，在寒风里瑟瑟的抖动。朱全忠的笑声是杀人带来的快乐呀。这些被寒窗苦读忠心大唐朝的进士们就都变成浊流了。朱全忠应该说为自己也为柳灿除去了政治对头，那这柳灿当然要感谢朱全忠了，又为朱全忠当皇帝出力呀。这会儿朱全忠的部下等不得了，他们奉朱全忠的暗示之意，就把这唐昭宗给杀了。唐昭宗早知一死是无可奈何呀，他这么一死，剩下就是谁来当皇帝了？那只有朱全忠了。柳灿作为唐朝的遗臣，现在跟一帮志同道合、臭味相投的同党仿效古人来了，仿效东汉时候魏国的曹丕改朝换代所使用的那招禅让。实际曹丕之后有多少人强行扮演禅让这幕丑剧啊？那么柳灿也照方抓药，要用禅让这个方式来为朱全忠设计登基程序，先封为王，再加九锡，再给特殊礼遇，最后受禅。这程序安排好了，写成表彰往朱全忠跟前这么一递，朱全忠看完啪一拍桌案，太麻烦了，他倒急了。怎么？朱全忠心想，不就当个皇帝吗？换衣服我就坐呀，坐哪儿？坐那龙墩上，费这劲呐、啊、哪里来的繁文缛节，看不了这帮多事的文人。朱全忠暗中一想，这是不是柳灿从中捣鬼呀、啊、为什么？按照他这个程序，这要想当皇帝那早着呢。朱全忠突然想起当年东晋的时候，谢安跟王凝之不是对抗那桓温吗？也是要加九锡禅让啊，结果愣改那诏书改了九遍，把那桓温给耗死了。这是不是打算耗我呀？我没病啊。再派人打听打听吧，看看这柳灿都干什么。有人说这柳灿没事经常去皇宫跟那唐朝的太后商量禅让细节呢。他是真跟太后在那商量禅让的事儿，还是暗中搞鬼呀、啊、这朱全忠这会儿也是疑心重重，更主要的他也觉得这柳灿没什么用啊，已经用不着什么了，干嘛还留着他呀？对，甭管他真搞阴谋还是假搞诡计，我先去了这块心病得了吧。就这样一声令下，把柳灿还有他们的同党都抓起来，连见面都不见面。为什么？一见面一跪一哭，心一软怎么办呢？一个字啊，杀呀。众人被推赴刑场，这柳灿被斩首的时候是悔恨交加呀，那些被同党跪那就剩哭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但柳灿是一滴眼泪都没有。为什么？没脸哭。他是高声怒骂呀。骂谁呀？骂朱全忠？没有，他骂自己。好你个叛国贼柳灿，该死啊，该死。他骂着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公元907年这一年三月，唐朝的末代小皇帝正式宣布禅让，把皇帝的宝座让给了军阀朱全忠。朝廷百官把皇帝的印章之类的皇权象征物很隆重地送到了朱全忠所在的大梁。大梁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啊。在整个这次寿善大典中，最起劲的就是礼部尚书就苏洵呐、啊，

0: 这位苏先生是日以继夜地想着改朝换代后能当个新朝廷的宰相，所以他忙前跑后不遗余力呀、啊。可没想到朱全忠当皇帝后，把他还有所有唐朝那些遗臣们全都勒令退休，还不错，这回没都杀了，大概怕是刚刚登基的皇位被这丝血腥给带来晦气吧。以苏洵为代表的这批唐代遗臣，他们想再当高官的希望和大唐帝国一同终结了。这位朱全忠就是历史上的那位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由打公元907年朱温建梁开始，中国封建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啊。朱温就是朱全忠，这个人在历史上改过很多次名字，有时候看史书稍不留神呢，就能把他当成好几个人，实际他一直在换着名字呢。朱温称帝之后，有一次啊，在宫里请客，宴请同族的诸王还有亲戚们，一高兴，他喝了个酩酊大醉，命人那把那五个色的骰子拿来，说他有点硬，干嘛赌博呀？吱楞吱楞，哗啦哗啦，他正晃着骰子呢，玩的正高兴，突然有人噌的一下站起身，游解朱温手里，砰！就要把那骰子给夺过来了，哗啦往那盆子里边这么一扔，崩的是满地乱滚的，咕噜咕噜，谁呀？朱温一瞪眼一看，是他的哥哥朱全玉。朱温不是叫朱全忠吗？这是他亲哥哥。朱全玉说出一番话，句句都扎着朱温的肺管子。那么朱全玉说什么了？咱们明天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朱温的哥哥朱全玉瞪着个眼睛看着朱温，跟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他说出了一大堆戳着朱温肺管子的话。朱阿三，你原本就是个砀山平民，跟随皇朝你当过强盗，目无国法，后来反正你归顺了朝廷，皇上任命你做四镇节度使，也算是富贵到了极点。你小子怎么还不满足？一夜之间灭了大唐三百年社稷江山，自个儿当起皇帝来了。我怕我们朱氏一族因为你

要遭灭顶之灾的，你还赌什么赌啊？朱全玉这番话说的朱温好悬就发作，发作啊！他命人来呀，他想把他哥给宰了。后来一想，毕竟一奶同胞啊，朱温压下怒火，沉着脸，这一场欢宴跟赌博游戏是不欢而散。不过朱全玉方才那番话倒是的的确确揭了朱温的老底儿，要怎么朱温脸色那么难看呢？朱阿三呢，这是朱温的小名，而且朱温也的的确确是宋州砀山人，排行在三，所以小名叫阿三。朱温的父亲叫朱成，这朱成是他们本乡一个教授经学的老先生。朱成很穷啊，死的时候朱家连丧葬费都拿不出来，这是靠着亲族邻里相互间这么一接济，就算弄个薄皮棺材挖个坑把朱温他爹埋了。父亲死后，朱温就跟大哥二哥跟着母亲投奔到富户人家跟人打短工啊，母亲当仆妇，兄弟三个当佣工啊。这会儿正值唐朝末年，腐败的政治，残酷的剥削，再加上连年的水旱灾害，是天灾人祸赶一块儿了，激起了皇朝农民大起义。朱温跟他的二哥朱存都参加了起义军，朱存战死，朱温呢却被皇朝提拔做了官。在跟唐朝大战之中，朱温其实没少了吃败仗，后来他手下那些谋士们帮他分析，说唐王朝一时啊还不会灭亡，皇朝不能成大事，您不如识时务做个俊杰。朱温一听有道理，就这样一脚把皇朝踢开，他归顺唐朝了。当时唐朝的皇帝是那位唐僖宗李轩呐、唐僖宗听说朱温投降，万分高兴啊，十分欣慰，下诏书授朱温为大将军，赐名为全忠。这儿又有人管他叫朱全忠，你这家伙这么会仨名字了，朱温、朱全忠、朱阿三。唐朝就是这样，这个军阀势力始终割据左右着中央政权，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现在皇朝起义虽然打击了旧的藩镇势力，但是在镇压起义中又涌现出一批新军阀，朱温便是其中之一啊。他在跟起义军的作战中为唐朝立了功劳，所以唐昭宗天复元年就让这朱全忠做了宣武节度使、宣义节度使、天平节度使、护国节度使，是四镇节度使啊，而且被封为王侯。他跟李克用、李茂贞、杨行密、王建这些军阀们是各霸一方，相互侵略啊，出现了新老军阀瓜分土地、互相兼并这形势。这会儿的唐王朝已经是名存而实亡了。衰亡中的唐王朝除了藩镇割据之外，中央朝廷又出现了宦官专权、朋党相争这么一种局面，什么牛李党争啊、宦官跟大臣抢皇帝，这事是时有发生，所谓甘露事件吗？这使得唐王室越发衰微。唐昭宗先后被宦官幽禁劫持过多次啊，那位宰相崔胤还要求朱温出兵讨伐呢，是想借靠朱温的力量根除宦官，兴复唐朝。这样一来就给了朱温控制朝廷的机会。朱温不是把那唐昭宗救出困境了吗？就手他把唐朝王庭内部的宦官，后宫里边有一位算一位吧，掌权的没掌权的几乎都杀尽了，声威大振，被唐昭宗赐以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之称号。您说这头衔多少字儿吧，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十个字啊。这朱温杀宦官，唐昭宗也这么高兴，他好像就死宦官手里，
他也恨。

死这帮太监了。这样一来，唐朝中央的大权自然就落到朱温的手中。他跟唐昭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何等的恭敬啊，那是磕头如捣蒜，涕泪横流，忠心耿耿啊。唐昭宗最初还感动呢，他哪知道死也死在这涕泪横流的手中啊，也死在这朱温手里。其实这会儿朱温都是那演戏，篡位之心已然存在于胸中。他送昭宗回宫的时候，就派了自己的爪牙担任京城要地的禁卫，控制京城，为了进一步控制皇帝。朱温强迫着唐昭宗迁都洛阳，半道里朱温把皇帝身边的200多个亲信全都给勒死了。事先选好身材年龄差不多的200多位顶替这些死者，穿着他们的服装代替他们去守卫昭宗啊。一开始啊，唐昭宗还没发现，这过了几天，有时候有点事儿一问话，怎么这几位说话味儿不对呀？好嘛，带着方言呢，仔细一观察，这才发现身边听候派遣的人全都不认识，已经是朱温的人了。那会儿唐昭宗可就傻了，到洛阳被隔绝软禁，跟囚徒一样啊。即便如此，朱温对唐昭宗还不放心呢，生怕是夜长梦多，还得把他杀了，换一个更小的更容易取代的皇帝先当牌位供着吧。所以他密令自己的养子朱友恭还有亲信几个人谋杀唐昭宗。杀完之后，这些人给这朱温报信，嚯，朱温假装大吃一惊，咕咚一下子双膝跪倒在地，是放声痛哭啊。就这样，唐昭宗的小儿子被立为皇帝。过了4年，朱温终于成功夺权，通过禅位的形式他当了皇帝了。就连这小孩子皇帝他也没放过，先贬为济阴王，转过年就要把这小皇帝也杀了。唐昭宗一家算都给除掉了。其实啊，盛极一时的唐王朝完全就因为朱温一个人把他给捣毁了。摧毁了吗？绝不是这么简单。朱温也没有本领说一夜之间就取而代之。唐王朝后期日益的腐败跟藩镇割据的政局，最终必然走向改朝换代。没有朱温，可能还会有别的什么温，也会有别的什么人来取而代之。朱温灭了统一的象征大唐朝，藩镇割据就发展成5代10国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直到50多年后北宋时期，这才逐步走向统一。这里边说来原因，那是唐朝自身灭亡的原因，当然有外部势力，但是自身原因也不能忽视啊。唐后期经常有宦官被派到军队去做监军，这帮宦官们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往往就挑选军中有点头脑武艺高强的士兵或者是下级官吏啊，作为自己的养子。那么宦官有这些人做养子，军队里就有了亲信了，这些人组成忠于自己的核心集团，那些被选中的人呢也乐意飞黄腾达，所以任宦官做义父蔚然成风。到后来这种风气越来越发展，军队中带兵的将领、藩镇的节度使也都大收养子。既然是养子，跟这义父就没有的血缘关系啊，养子跟亲子之间，养子跟养子之间，这不是一个血缘家庭，所以都可以通婚，有时候甚至是联姻，加强彼此的关系，这都是有政治目的的。可不打还行，一旦要发生冲突，什么干爹什么干儿子呀，什么亲哥哥什么同盟大兄弟呀，这全都会翻脸不认人，殊死的争斗是转瞬即逝啊。后梁的这位太祖朱温也不例外，他也有很多干儿子。据说在朱家诸多儿子中最有才能的是老二朱友文。这朱友文呢也是朱温的干儿子，原本姓康，叫康。

秦。朱温在自己的亲生长子朱友玉死了之后，就特别信任这位收养的二儿子朱友文，他让养子朱友文留守在东都洛阳。这朱温到了晚年十分的荒淫好色，到什么程度啊？到达乱伦的程度了。朱温连自己的儿媳妇们也不放过，你也甭管是亲儿媳妇还是养子的儿媳妇，他看着好都收着。这位二儿子朱友文娶妻王氏，这王氏非常漂亮，朱温看着这二儿媳妇特别喜爱，就经常让他在宫中陪伴着自己。这王氏深受宠爱，应召入宫，彻夜不归啊。由于这王氏的功劳，这二儿子朱友文也就成了他的红人了。朱温甚至表露将来自己要有百年之后要立朱友文为太子即位。可这一下子朱友文也下了血本了，告诉媳妇王氏，你要好好侍奉咱们皇父，这多么厚颜无耻啊。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朱温还有好些亲生儿子呢，别的甭说，就说排行再三的亲生子朱有圭吧。朱有圭一听，什么，我这皇父爹真糊涂了啊，把这皇位传给外姓他人，不给自己的亲儿子，这简直是大脑进水，那没敢这么说。反过来又一想，皇位要是传给了朱有文，将来朱有文能善待我们这些亲生儿子吗？肯定得把我们一个个像眼中钉肉中刺一样都得除了啊。越想越生气，想来想去，他就对朱温这个又荒淫又糊涂的皇帝爹生出了恨意。朱温到晚年的时候得了病了，久病卧床，而且呢打过几次败仗，夹着有病这失败，这脾气越来越坏，功臣也好宿将也罢，稍稍有点过错，哪怕是言语中有一丝冲撞，他不是杀就是贬呐，要不掉脑袋，要不滚远远的，你给我到外地做官。被贬逐的这些官员到头来也没什么好下场，有的是在半道上被追杀，有的是到任没多久就被赐死。现在他的三儿子朱有圭就做起了自己的打算了。朱有圭得知朱温可能没多久要把自己也赶走，让他离开京城去做刺史。朱有圭心想，这到底是我爹的想法还是我这宝贝二哥的主意，这都难说呀。我这一走是凶多吉少，与其束手待毙半道被杀，我不如反了。他萌生了反叛父亲的念头。公元912年，朱温病情越发严重，他自己感到快不行了。这病人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都有一个准确的估计，朱温感觉到来日无多，连忙派人去东都洛阳召回二儿子朱友文，要交代后事，把朱友文给乐坏了，心想，看来我这皇父啊是言而有信，真打算让我做太子继位。这个消息被三儿子朱有圭知道了。怎么知道呢？三儿子的媳妇张氏也在朱温跟前呢。那位说，朱温不是最宠爱二儿媳妇吗？最宠爱是那位王氏，那么三儿媳妇张氏他也不烦，到他晚年的时候这几房儿媳妇是轮流值班啊，带过夜的都在皇宫陪着他，只不过是这二儿媳妇王氏陪得多。朱温派人调二儿子进京，这事儿可就被三儿媳张氏知道了，那她能不告诉自己的丈夫吗？连忙派人出宫密告朱有圭啊，说官家指的就是皇帝父亲朱温呢，官家一把传国宝让王氏带到东都交给你的二哥朱有文了，咱们死到临头了。朱有圭一听啊，这大惊失色呀，先是放声痛哭。哭什么哭啊？他哭他这爹真是糊涂的不可救药了。左右那些幕僚谋士一看，别哭啊，

三殿下，咱们得想想辙呀，不如干脆起事，错过时机就完了。朱有圭擦了擦眼泪，只得如此了。就这样，他联系了禁军统领韩擎将军，让韩擎将军带着500牙兵一起行动啊。这韩擎是左龙虎军的统军呐、啊，他早就跟这朱有圭勾串合谋了，一声令下，带着这500兵马就杀进了皇宫，大半夜里就闯进了朱温的寝宫。朱温呐、啊，刚刚迷糊着，打着呼噜，猛然间一听外边什么动静，啊，大眼珠子这么一瞪，谁？谋反吗？有气无力的他倒很清醒，这谁谋反呢？没想到回答他话的是朱有圭，哼，皇父，不是别人，是我。他自己儿子他听不出来吗？朱温一听啊，用手点指，你是老三，没错，你敢做这种弑君篡位的逆事，天地岂能容你啊？呸！朱有圭的邪火还上来呢。这会儿他突然感觉自己这绿帽子戴的时间够长的了，你这一个老而不知耻的东西，你早就该碎尸万段了，你还说我弑父篡位，你不想想你败坏人伦。上这一声令下，后边的人一冲上来，有一位武士举剑上前呐、啊，剑光闪烁，对着朱温那肚子噗一下就扎进去了，扎进去还不算完，得把这宝剑蹬出来。那得拧两下，要不怎么蹬不出来呀、啊？用脚蹬着朱温肚子，把这剑左拧两下，右拧两下，往外头一蹬，噗，这血就喷出来了。朱温连声惨叫啊！这位后梁太祖，推翻大唐王朝的朱温，就死在亲儿子手里了。朱有圭杀了朱温。命手下人赶快收拾一下现场，怎么收拾？封锁消息，不能说朱温死了，把所有看见朱温被杀的相关人，只要不是自己这一派的，全都杀了。他命令自己的亲兄弟朱有贞带兵到洛阳去杀那朱有文，然后自己以朱温的名义发布诏书啊，诬告洛阳的朱有文谋反篡位。说幸亏是三子朱有圭又忠又孝，这才平定了叛乱。哎，这不朱有圭自个儿写的吗？怎么夸自个儿怎么说吧，反正借着他爹的口吻把自己夸得跟个花儿一样。没过两天，借着朱温的语气又发了一道诏书，说自己因受惊吓病情沉重，现在让三子朱有圭执掌军国大事啊。就这样，朱有圭左一道诏书右一道诏书，为自己称帝做好了准备。得到确证，东都洛阳的二哥朱有文已经被杀死了，朱有圭这才宣布朱温的死讯，以朱温遗旨的名义让自己顺顺利利的继位当了后梁皇帝。但是这朱有圭这皇帝做的也不久长啊，他杀了父亲自做皇帝，他的弟弟朱有贞越来越感觉到心里边不平衡。朱有贞不是帮过朱有圭的忙吗？到洛阳杀过二哥朱有文呢，那是当初。现在朱有圭一当皇帝，朱有贞心想，靠宫廷政变做皇帝，你能我也能啊。他跟朱温的女婿赵岩进行了一番密谋，小舅子跟姐夫这么一商量，都瞅着这朱有圭别扭，要不这么着，取而代之得了。赵岩告诉朱有贞，关键是要掌握后梁精锐的军队呀、啊，控制住魏博镇的那位节度使杨师厚就成功了。只要魏博镇支持你，杨师厚说句话传告禁军，那咱这事儿立刻就能成功啊。这魏博镇在唐代后期藩镇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军事地位，还是军事实力，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魏博这个地方的态度是极其关键。唐朝后期中最重

0: 要的号称天下雄军的就是魏博镇的士兵啊。魏博是战略要地，拥有6州43县，您想这地方能少得了吗？有魏州、亳州、相州、魏州、贝州、澶州这6州之地啊。魏博节度使的决策那就关系着黄河以北的归顺问题，影响到唐王朝的政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5代，但是从唐代的时候田承嗣具有魏博镇以后开始，长期以来魏博镇的节度使都是由牙军来定的。牙军这个制度就是田承嗣创立的。所谓牙军呢，他当初从6州去精选6州有多少勇武有力的兵马，从里边精挑细选，摘出5000人组成牙军，实际就是魏博镇的精锐部队，是魏博镇节度使的禁卫军。那待遇跟一般士兵当然不同了，十分优厚啊。田承嗣把这些精选的5000人牙军作为自己的心腹卫队，时间一长，这牙军也是父子继承，相互之间都有亲戚关系，地位悬殊，态度十分的骄横，稍有不如意他们甚至能擅自杀了旧主立新主。也就是说，从唐代田承嗣设立牙军之后到5代，这牙军的势力到什么程度啊？节度使他们要看着别扭，他就能把节度使杀了再换一个新的，唐王朝根本就控制不了。怎么办呢？立出一个新节度使，唐王朝最后只能点头同意承认算完呢，派兵打也打不过这帮人。那么今天赵岩告诉朱有贞，你只要得到魏博镇的支持，篡位登基是易如反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魏博镇的态度至关重要，这是由打唐朝开始一直到5代时期不可更改的历史现实，也是有历史成因的。所以今天后梁的朱有贞要想篡位，必然要关注魏博镇有什么表现。唐朝末期的时候，魏博镇节度使有一位叫罗绍威，这罗绍威啊，最看不惯这牙军的气焰，也就是说魏博镇里的禁军，他想把这牙军控制控制，找人得帮忙啊。当时这位罗绍威找到他的儿女亲家，叫这朱温， 在诸

官的帮助下，一口气杀了牙军连同亲属是8000多人呢。罗少伟感觉自己成功了，把牙军也除掉了。可是也奇了怪了，自打杀了牙军之后，他发现魏博镇的天雄军从此是衰败下来呀。魏博镇再也没有当年那种强悍的作战能力了，他自己也没有独立地位了。他这才明白，感情这牙军跟魏博镇主帅是如此的相互依存呢、啊。后悔，后悔也晚了。这打那会儿起，罗少伟只能不断的轻重缓急的给这朱温打溜须。为什么？保住自己的位置啊。那么现在魏博镇的节度使是杨师厚，这杨师厚是李克用的部下。李克用咱们后文书还要提到他，他是唐朝末期跟朱温能够争夺天下的最具实力的藩镇之一呀、啊。杨师厚原本是李克用的手下，因为犯了罪了，所以叛逃了李克用，进入了后梁，投奔了朱温，多次作战屡立战功。渐渐的，杨师厚手里又锻炼出了一支最能打仗的军队，所以他利用朱友珪上台时局不稳的机会，他把罗少威的儿子魏博镇的头领，也就是魏博镇的节度使叫罗周汉给赶走了。合着这节度使就是父死传子啊，跟皇位继承差不离。杨师厚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赶走了人家这原有的节度使，他上任后第一件事是先恢复牙军，恢复嫡系啊，不过不这么叫了，改称为银枪孝节军。朱友珪一看心里边不安稳，曾经想铲除杨师厚，就把他叫到京城，以议事为由，你来趟吧。杨师厚也不傻，心想干嘛呀，看我手里边掌握着魏博镇，你心疼啊，你想把我杀了，让我去我就去，不去倒显得我理亏了，不过我得带点人呐。杨师厚倒没多带，带了20000精兵，这还少啊。他带着20000人一块进京，就为吓唬吓唬这朱友珪。面对这20000精兵，朱友珪哪敢动手啊，真就假装的商量商量事儿，然后临走的时候给杨师厚赏赐了很多财物，你好好回镇镇守吧。打这儿起，这位杨师厚更加骄横不可一世，而且心底里也算恨上这朱友珪了。你想杀我，你不过是没敢动手罢了。这就是魏博镇节度使跟当今后梁天子朱友珪所结下的前仇。那么今天朱友珍跟他的姐夫赵岩这么一商量，打算去争取杨师厚的同意，知道这朱友珪跟杨师厚有前仇啊，你要帮着我，我事后什么叫金子，什么叫银子，怎么叫增加军需，我全答应你条件不就完了吗？派人联络杨师厚，答应事成之后要犒劳他的禁军，也就是那银枪孝节军50万民呢、啊，一民是1000钱，您算多少钱吧。杨师厚权衡利弊，好吧，我愿意支持公子的大事，他答应朱友珍了。和朱友珍这高兴，有了杨师厚做后盾，他就连忙进行下一步活动，煽动在汴梁的龙湘军去反叛。汴梁的龙湘军那是正经的皇帝的禁卫军呐、啊。就这样全准备好之后，大军压境，朱友珪一场交战是大败而归呀、啊。他哪打得过魏博镇的军队呀、啊？再说他的禁卫军也不听话了。朱友珪兵败被杀，朱友珍顺顺利利的做了后梁第三个皇帝。唐朝后期藩镇格局中，汉兵汉将发动兵变，一般费力的都是元帅、节度使，各藩镇一叛变准是换人了。可是到五代的时候，兵变费力的已经不仅仅是元帅、节度使了，而直接费力的是皇帝。朱友珪是靠政变登基，那么这位朱友珍
就是五代

0: 连忙把自己的亲信大臣赵岩，他不是赵岩小舅子吗，现在既是近臣又是亲戚，把他找到跟前呢。爱卿，魏博这个地方是地广兵强，想当年一直是唐王朝心腹之患，现在已经150多年了，哪朝帝王也没能把这个心患除去啊。赵岩一听，陛下，那您何不趁此时机收复杨师后的魏博镇呢？臣以为不如把六州分为两个军镇，不是一个魏博镇吗，一拆为二，一共六个州，三州算一个新的军镇，减弱他的实力。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

0: 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2: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

0: 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

0: 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5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3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油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 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

0: 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路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5: 阿乐，
6: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5: 加掉什么船？
6: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5: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4: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7: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5: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4: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8: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4: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5: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9: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

0: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进在定远县调研时强调，提质提效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抢收抢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眼下我市小麦陆续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农业机械全力开展收割作业，广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科学指导，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全椒县携千年非遗与特色农产品精彩亮相，向全国展现了乡村振兴与数字赋能的崭新面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6月2号，市委书记吴进率队深入定远县，实地调研项目建设、三下生产、防汛抗旱、防溺水工作，并开展防起入村。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项目建设、三下生产、防汛抗旱、防溺水等各项工作，在以企观政、以农观政中改进作风，真抓实干，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副市长刘江华参加。位于定远汽车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和厨合作园的滁州上围2期安徽特固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吴进一行看建设进展，问困难问题，提出要抢抓施工黄金期，把好安全关、质量关，科学有序组织施工，力争早日建成投产。要求园区整合资源，科学规划，完善配套，引进更多高质量项目，为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多做贡献。走进安徽农都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吴进一行实地了解农技服务、良种培育、农产品深加工等，希望企业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要求当地积极发挥新农人作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来到蔡桥水库，吴进一行查看防汛抗旱、防溺水、河涨治等落实情况，强调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科学统筹防洪与蓄水，最大限度发挥水利工程综合效益，确保安全度汛。要紧盯重点水域、重点群体、重要时段，坚持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做到24小时巡查不间断，全面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在张桥镇桃浦村，吴进详细了解小麦产量、收割进度、秸秆踪迹等情况。他指出，要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农技指导、农资供应等服务保障，有力有序推进下收，确保下粮颗粒归仓。要突出稳产增产，优化种植结构，强化技术赋能，

0: 加力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吴进一行还现场查看了 G329 高唐至麻布大桥段升级改造工程建设现场，要求强化保障，加快进度，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支撑。本台记者汤云、天长台陈明、于登文、南桥台毛婷婷报道。眼下我市小麦陆续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农业机械全力开展收割作业，广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科学指导，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天长市104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各家庭农场、农机专业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昼夜不停开展抢收和烘干作业。与此同时，天长市组建多支联合服务队，全程做好农机调度、用电保障、技术指导等服务，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晚上8点，在天长市新街镇李坡村的一处麦田里，与时间赛跑的机手们驾驶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转运的拖拉机也忙个不停。据了解，为了将成熟的小麦尽早收割入库，农机手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歇人不歇机，昼夜不停推进收割进度。天长市新街镇农机手范九玉：
1: 这种时间就是全手全脑，为了确保粮食早点入库啊，我们现在就是加班加点啊。明天呢，俺收割在15小时左右，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
0: 据悉，自小麦收割以来，天长市农业、供电等多部门成立联合服务队，安排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户制定收割计划，提供农机及相关技术保障。同时，在抢收区域开展驻点服务，为农户架设灯光、检修线路，解决麦田收割、粮食烘干等关键环节的用电问题，确保各类农业设备高效有序运转。天长市农机监理站副站长周宝林：
2: 我们组织了100多名技术人员，组成20多支三下服务队，采取分面包包、登门服务的形式，在小麦抢收点附近开展故障和隐患的排查检测。同时，我们会根据农户作业填补和收割进度，帮助他们进行农机调配，依据全市的小麦收割计划，在1周内完成。
0: 伴着隆隆作响的机器声，颗粒饱满的麦子被陆续装满机舱，随即就被送到不远处的烘干中心。工人们一边将刚收获上来的粮食投入烘干机，一边往热风壶里投入燃料，让小麦在6个小时左右就能达到国家收购标准，而且色泽亮丽，品相更好。天长市新街镇李坡农事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唐世国：
3: 我们烘干中心到目前已经接了6000多亩订单，从小麦收割到现在，6台烘干机组已经连续5天不间断开机，每天烘干粮食在60万斤左右。我们现在是加班加点，力争用最快的时间，让农民把丰收的粮食早点储存入库。
0: 据农业部门统计，今年3夏时节，天长市投入收割机超3000台，烘干设备700台套，日烘干能力达20000吨左右，成功打通了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天长市小麦收割进度达68%，当地正全力加快收割进度，确保粮食颗粒归仓。麦浪翻滚，金穗飘香。眼下南桥区22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广袤田野间鸡声轰鸣。区农业部门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引导各镇抢抓晴好天气，科学开展收割作业，一幅夏粮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在乌衣镇汪颖村的麦田里，连片麦田长柿喜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割穗、脱粒等工序。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高效快捷的机械化作业，下收效率大幅提升。南桥区乌衣镇种粮大户刘长军：
4: 我今年种了300亩的小麦，今年雨水特别好。区里农技人员上门指导，推广科技种林，小麦籽粒饱满，丰收在望。我估计1个礼拜能收割完成。
0: 为确保颗粒归仓，南桥区农业部门统筹抓实小麦下收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0: 面摸排辖区农机作业需求，科学调度农机具，科学规划作业路线，同步优化跨区作业服务，全方位保障抢收质效。南桥区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副主任曹强：
1: 我们农业部门将紧盯天气变化，优化抢收方案，做好物资保障。我们将投入联合收割机1600台，各类大小拖拉机15000台，粮食烘干机160台，投入3下作业，力争10天左右完成下收任务，确保颗粒归仓，分产丰收。
0: 据悉，截至5月底，南桥区麦收进度超40%，预计平均亩产700斤，总产量将达7.7万吨，较去年稳中有增。下一步，南桥区将紧盯天气变化，持续优化抢收方案，抢抓晴好窗口期，加快收割进度，同步衔接下种、下粮、收储等工作，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丰收实际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本台记者楚伟报道。5月29号，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滁州。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军做专题宣讲。报告会上，董军聚焦主题，深刻阐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重点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逻辑体系和实践价值等方面，对习近平经济思想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浅出的解读。报告主题鲜明，逻辑严密，通俗易懂，既有深刻的思想性、理论性，又有很强的指导性、实践性。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贡献力量。通讯员胡晓敏报道。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全郊县携千年非遗与特色农产品精彩亮相，和美乡村一直播全郊专场在安徽展区火热开播，以文化为魂，以直播为桥，向全国展现全郊县乡村振兴与数字赋能的崭新面貌。文博会现场，和美乡村一直播以走太平非遗民俗为文化底色，本土主播推介百年辣酱、管坝牛肉、老隐记芝麻油、刘冰园碧根果、滁州贡菊等本土好物，将非遗技艺、地标特产与烟火故事融为一体，让观众在云端沉浸式感受全郊的文化底蕴与生态魅力。直播现场设置文博会专属优惠、文创礼品等福利，线下互动热烈，线上人气高涨，有效拓宽全郊农特产品销路，提升县域品牌影响力。此次亮相国家级文化盛会，是全郊县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近年来，全郊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县级直播中央厨房，建立县级指导加乡镇实践运营机制，把直播间打造成为理论传播、政策服务、民意联络、矛盾调解、文明培育、产业助推的综合阵地，走出一条数字赋能、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新路径。通讯员温世斌、刘然报道。为深入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治理，进一步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走深走实，今年以来，琅琊区城市管理局牵头区直相关职能单位和街道共13个部门联合开展百日攻坚行动，依法围绕源头、运输、处置3个环节持续发力，有效遏制了建筑垃圾违规处置乱象，并取得了良好整治成效。按照琅琊区建筑垃圾治理工作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5到2027年和市城管局相关要求，该局从今年1月中旬便按照上述实施方案要求，积极联动公安、住建、生态环境和街道等13个部门持续开展建筑垃圾违规处置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百日攻坚行动顺利结束，城管部门先后在滁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统上，申请办理处置核准两个，核准处置建筑垃圾方量约 16.5 万立方米。在滁州市建筑垃圾收运系统 APP 小程序审批办理处置核准876件，核准处置建筑垃圾约 0.35 万吨。在线下审批办理26件核准申请，核准处置建筑垃圾约 0.32 万吨。查处随意倾倒行为8起，处罚金额 0.91 万元。全区建筑垃圾源头管控成效明显。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转多云，东北风3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0: 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内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据教育部消息，2026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近日，海军航空兵某团出动了多架次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此次训练围绕仪表飞行、声呐、浮标正步射、水下目标搜索识别、模拟攻潜等核心内容开展专攻精练，全程不设脚本，零机导调。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的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6月3日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以同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6月3日，随着 KC

0: 821航班平稳降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白云机场口岸新增广州至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这是首条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的直飞航线，完善了中国至中亚地区空中交通网络，将有力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互联互通。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的食品风险。记者了解到，此次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5日起，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成都高新区及中心城区符合连续缴纳社保满6个月、居住登记满半年等条件人员，可以申请本人及随迁家属落户。近半年，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雪豹幼崽的清晰活动影像。这只出生于2025年6月的雪豹幼崽，如今已近1岁零。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当中首次完整实现野外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国内财经方面消息，一起来关注。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文体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超14.72亿，进入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位，暂列亚军，超过春节档电影镖人风起大漠，仅次于飞驰人生三。值得注意的是，该片平均票价34元，为年度票房榜前10的影片中最低票价。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不久前，该片宣布延长上映至2026年6月30日。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3: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5: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近日，北京多处公园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好蒲公英，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经过专家确认，该植物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于欧亚多地，同蒲公英均为菊科。成熟的种子靠灌毛随风散播。该植物在北京早有记录，种群逐年累积之后出现了大面积爆发。它的生命力强，耐旱耐贫瘠，会挤压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属于三级外来入侵物种。专家提醒，切勿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的采摘食用。如果发现成片植株，可以就地拔除，也可以上报园林部门进行处理。近日，为提升旅客出行便利度，满足个性化、自由行需求，铁路部门于6月1日正式推出了潮风客运旅游祭祀票新型票制产品。潮风客运旅游祭祀票支持旅客在指定的发到站之间自由选择行程，具体包括广州、广州东、广州新塘、广州南、深圳北、潮汕、饶平、汕头、揭阳、普宁、汕尾、陆丰、梅州西、龙川川西、河源东、惠州北共16个车站。相比于普通的购票，此票制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6月2日，上海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回应老虎吃草被指喂不起就放生的质疑。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瘦和不瘦是个人的感官问题，我们的老虎都是比较正常的，是有国际评判标准的，太胖了也不好。工作人员解释，老虎吃草是为了摄入粗纤维，刺激肠胃的蠕动，帮助排出毛球，并非是饥饿所致。近日，福建一男子蛇行走位，恶意别车阻挡汽车的去路，最后将车恶意横停在汽车前离开，民警快速处置，对男子行政拘留14天。近期有消费者吐槽自己在名创优品结账时被要求出示会员证明，如果不是会员就不能够买单，引发了关注。针对这一问题，记者联系了名创优品的客服人员，名创优品客服人员表示，目前潮玩像是盲盒、吊卡还有 IP 联名款需要会员才可以购买，目的是遏制囤货倒卖，保障购买公平。除此两类之外，其余的商品选购无需会员，自愿选择。6月2日报道，浙江杭州男游客对西湖的小鸳鸯下手，鸳鸯妈妈扇打男子护崽，小鸳鸯趁机逃回安全区域。景区表示已经关注到该行为，正在核查当中。近日，深圳湾公园被曝有市民引导宠物狗扒在人用直饮水点喝水。6月2日，园方回应，公园明令禁止宠物入园，已对设备进行消毒处理，园方将会加强巡查管控。近期，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医生提醒，高压氧舱是严肃的治疗手段，不是普通的保健，操作不当可能会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神经性氧中毒。对于像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的空气、适当的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新型互联网情感骗局“崩老头”正在互联网阴暗爬行，一群伪装成年轻女性的不法分子，用变声软件及虚拟视频工具伪装成美女，专门哄骗中年男性。受骗的男性当中，不少人常年忙于工作，日常社交圈狭窄，内心隐藏着强烈的情感需求，而崩老头骗局就是盯上了这份情感缺口，趁虚而入。面对崩老头的乱象，既要用严格手段斩断产业链，把骗局扼杀在摇篮里，也要多思考互联网时代如何更好地引导网友建立健康的情感连接。
高考、中考、期末考试即将依次到来，在考试期间要严格避免已知的过敏食物，要预防未知的过敏食物，日常不吃的食物不要贸然提供给考生，尽量吃

0: 熟悉习惯的食物。今年毕业季附在论文末尾的美食致谢清单模板被多地大学生效仿，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柳飘飘开始，几乎在同一时期，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的同学纷纷在网上晒出了美食版致谢，盘点求学数年邂逅的城市美味，演化成毕业季富有仪式感的集体表达。街头小吃、平价餐馆藏着挑灯备烤的深夜慰藉，同窗结伴的悠闲时光被精心整理成文后，以严肃文风记录市井烟火，看似玩梗整活，实则呢是年轻人将抽象的个人记忆具象化、公开化，并与同代人分享。借美食和一座城市道别，让毕业季的告别多了几分温暖和鲜活。再来关注到几则科普小知识，有网友表示，长期穿洞洞鞋，腿变弯了，还容易崴脚，加重扁平足。医生表示，洞洞鞋较软，垂直方向承托力量不够，水平方向扭转性也较差，长期呢穿这一类鞋，脚小腿肌肉需要承担额外的负担，可能会导致足弓越来越松弛，足弓塌陷，进而使小腿旋转。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能够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个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到2度即可。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据阜阳发布消息，皖北首条跨市站点巴士阜阳至蚌埠线路将于6月5日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由阜阳汽运集团与蚌埠汽运集团共同运营，前期投入4台性能优良的客运车辆，全程设置10个便捷上车点，覆盖2地核心客流区域。目前线路车票已于6月1日正式开启预售，市民旅客可以通过皖美出行和滴滴出行小程序线上一键查询自助购票，购票流程高效便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日到9日举行。今年合肥全市高考报名人数为92457人，其中市区报名人数为43662人。今年合肥全市共设6个分考区、58个考点、2342个考场，其中市区考区设4个分考区、37个考点、1084个考场。近日，凤阳县小岗村国家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项目正式通过竣工验收，将进一步助力小岗村发展红色旅游，创建5A 级景区，擦亮世界最佳旅游乡村金字招牌。6月2日，百戏入皖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二阶段城市寻音展演活动正式启幕。首站落地长丰县马营村，名家和戏曲爱好者齐聚，好戏连台，让戏韵扎根江淮烟火，在乡村沃土寻觅戏曲之音。日前，安徽蒙城正值农忙时节，当地一位暖心小伙自制凉皮，免费提供给前来跨区作业的外地农机手。接受采访时，小伙表示，看着这些农机手，觉得也挺心疼人的，想到自己的父母也是这样努力的生活，自己没什么能帮的，就做些拿手的凉皮，让他们尝一尝当地的味道。近日，安徽一少年身无分文，登上公交车请求免费乘车。察觉异常的驾驶员毛清军应允之后，了解到少年出来打工遇到困难，已有2-3天没有吃饭了。毛清军自掏腰包为其买来盒饭，并专程驾车将其送往车站，确认无误之后才返回岗位。他说，送饭送人只是举手之劳的小事，但却能够切实帮少年渡过难关，守护少年平安返乡。安徽池州平天湖宛如天空之镜，水天一色令人惊叹。平天湖的环湖公路曾被外交部多次

0: 海外推介，网友直呼路在天上，天在水中。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据上海商务介绍，2026年上海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补贴已开启线上即时摇号，市民可以通过云闪付、京东、淘宝、苏宁、抖音等平台参与，即摇即知结果，轻松申领补贴资格券。据绿色青浦介绍，徐乐路、沪青平公路至营港东路新改建工程有序推进，项目自2025年底开工，当前施工进度达15%，预计2027年11月竣工。建成之后，将优化青浦东路路网，提升通行能力。上铁集团介绍，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日到22日，合计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其中，端午节当天6月19日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法国土伦杯国足 U19 比赛现场惊现苏超数千队球迷。土伦杯被誉为世界青年足球的小世界杯，今年来自苏超的4位小将闪亮登场，为国征战。近日，南京市生态环境局等6部门联合制定并印发《南京市老旧非营运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资金补贴工作方案》，总额1.6亿元的专项补贴已在宁启通平台上线。在国家现有营运货车农业机械淘汰更新补贴基础之上，南京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面，将国四排放标准中重型非营运货车以及工业企业国一国二排放标准叉车、挖掘车、装载机三类非道路移动机械纳入淘汰换新补贴范畴。补贴实行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的原则，符合条件的车主需要尽早申领。6月1日，全国首单全方位六重保障知识产权保险在扬州正式落地，是扬州沪杭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出海的一项突破性制度创新。相比以往知识产权保险覆盖的是传统专利侵权风险，这张创新保单将数据知识产权纳入损失补偿范围，并围绕企业高价值专利和全球专利布局构建起六重防护体系，将有效缓解企业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时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的困境，为扬州制造拓展全球市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6月2日，南京一市民逛明孝陵时，意外发现了一只软乎乎的野生小豪。小家伙慢悠悠地边走边逛，时不时停下挠一挠小脑袋，一举一动憨态十足。山林偶遇小精灵，得益于景区的优良生态，也温馨提醒：偶遇野生动物，远观即可，切勿投喂。近日，宿迁市农村水体管护条例正式施行，散落在宿迁乡间的1.8万余处小水沟、小水塘、小渠、小河从此有了法治户口。

0: 据悉，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农村小微水体管护的地方性法规。随着条例落地，越来越多的乡村小水体正从没人问变成专人管，从黑臭河变成清水塘。近日，盐城一女子深夜突发呼吸困难，丈夫紧急报警求助，请求警车开道护送。盐都交警迅速响应，辅警黎长红、盐鹏与报警人会合之后，随即开启警灯，引导沿途车辆避让，在保障通行安全的前提下，仅用8分钟便将患者护送至医院，为抢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今年中高考期间，淮安公交公司将投入500余辆公交车，专门用于考生保障任务。维保人员逐一对高考保障车辆进行全方位检测，保障每一辆送考车辆安全可靠、平稳运行。公交公司还精心挑选了技术过硬、服务质量好的驾驶员承担考生的运输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任务。去年11月开始，南京邮电大学辅导员李峰旭带着几位保研的同学成立会客秘密小分队。他们利用晚上的课余时间，为信息安全专业236名毕业生每人手工篆刻一方专属的姓名印章。李峰旭说：“我想用一份手搓的温度，打造一个他无法用 AI 提词器生成的礼物。祝大家毕业快乐，前程似锦。”近日，浙江杭州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展上，一件名为《花神》的作品引起众人的围观。作品细腻宛如印刷品。据悉，为了创作这件作品，这名美院学生纯手绘了2年多的时间，连老师一开始也以为是印刷的，实在是太精致了。6月2日上午，今年新居首批出口东魁杨梅顺利起运。该批杨梅于当晚搭乘冷链专机飞抵新加坡，拉开本年度新居杨梅出海的序幕。在新居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出口杨梅分拣装分装工作有序开展，所有的杨梅均为凌晨采摘，经过甄选和品质核验之后统一分装，并第一时间交付冷链运输，力争最大程度保留原生风味。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
3: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1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店，电话3065088，3065088。
4: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

0: 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